0: 吃的好了吧、
1: 啊、
0: 冬天我就在你们家买了、哎、
1: 没问题，但是我跟你说冬天可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啊。
2: 是
1: 咱们今天不光是店庆，同时呢也是这个时节，大家买海参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折扣，有一些优惠，等你挣到当头的时候，你说冬天大家谁不吃海参呢、啊、尤其咱们大连的朋友都想买点好的海参，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价格肯定是下不来了。
2: 对，
1: 尤其像咱们这个高雅即食海参的这个品质啊，咱们大连玉生堂呢诚信经营24周年了，今天开始也是我们为期一周的一个店庆的活动、
2: 嗯、
1: 要给大家去分享这个好消息。而且你看咱们欢乐购这么多年，其实合作的海参厂家品牌挺多的，但是留下来的是不是就剩玉生堂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家老客多，回头客多。
2: 是
1: 咱们如果自己干买卖的话也是这样的，你说谁的东西卖得好回头客多，咱肯定就常卖多卖，谁家的可能卖一次卖两次没声了没音了，那咱就不上货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2: 一锤子买卖了、
1: 哎、
2: 对不对？
1: 所以说想要抢定的朋友，我们今天799六斤的大连辽刺参，而且是高雅即食海参，5年以上一斤发好，就是8根或者是9根，就是8个头、嗯、9个头的这样大个头的即食海参，还有咱们的好礼相赠，想要抢定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
1: 嗯、
2: 400-800-3131 400-800-3131。
1: 好，
2: 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了、
1: 哎、
2: 啊！您好，定海参呢、
1: 哎、你好，咱也来一趟。
3: 是，我是想买那个硬一点，因为现在市场上那个海参它不好，那水分可大了嘛。
1: 你水大的那海参它就稀嫩稀软呗，还碎，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啊、
3: 要不我就不敢买那个即食的了，
1: 啊、
3: 那我都买干的回来呀、啊，自己发。
1: 自己发、嗯。我跟你说，好的那种干海参也特别贵，而且呢，你自己发还麻烦。你如果要是怕说买着那种软的、稀的、那种水大的，你就试试咱家这款这个高雅海参。啊、人家玉成堂24周年周年店庆的活动主推的就是。这个高压海参，
2: 对，
1: 如果它要是不好的话，那不是自己砸自己糟粕吗、
3: 啊？
1: 是不是？
3: 是是是，
1: 嗯，
3: 哎呀，那麻烦你们给我送一套吧，
1: 啊、
3: 我哎，我来一套，
1: 哎，好，没问题，咱家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因为就是大连当地的企业、当地的品牌、当地的司机，
2: 对，
1: 不像说你在网上买的，说哎，我这宣传的挺好，都是大连的，结果一收到话，发现天南地北的哪儿都有，而且现在天气说实在话也挺高的，温度也挺热的，一旦说这个海参呢，中间的途中发现点这个时长了，
2: 物流破损
1: 了、哎，物流破损了，或者说这个海参账单。二的化掉了，人家不给你赔付，因为海参属于生鲜类，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当地企业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啊。六斤咱们即食海参高压的原价，咱们团购价格要卖到999，咱今天再给你减200块钱，799，再送你2袋虾仁，再送你2桶海参小米粥，再送你5斤的品牌鸡蛋，赶快抢购，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
1: 嗯，
2: 400-800-3131，400-800-3131。
4: 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我们来观察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车辆的密度依旧是不高的，走起来压力也不大，而车辆的整体通行状态也比较理想。但还是那句话，现在太阳还没有升到中天上，所以东行方向车辆这个阳光还是有点刺眼的，一定注意驾驶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跨路这边呢，略微有一点点车辆增多，目前在香炉礁高架入市区方向略略的车辆的密度比其他的路段稍微高点，但是非常有限哈，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基本问题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7: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5: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
7: 盛世国
5: 庆，听
7: 见
5: 大连。
7: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5: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7: 1号，最美中国红。
5: 2号，豪迈大东北。
7: 3号，最爱是大连。
5: 4号，燃情东北超。
7: 5号，决战梭鱼湾。
5: 6号，假日慢时光。
7: 7号，平安回家路。
5: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7: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5: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7: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5: 100.8。
0: 生动千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十四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到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在18到24度。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1: 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
1: 十月一号到七号，每天早上八点、中午十一点、傍晚五点，全天三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七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一号最美中国红，
0: 二号豪迈大东北，
1: 三号最爱是大连，
0: 四号燃情东北超，
1: 五号决战梭鱼湾，
0: 六号假日慢时光，
1: 七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五号晚七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一零零点八，生动牵。

北京时间的8:09，欢迎各位锁定畅快1008，这里是大连交通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今天呢是10月7号，也是我们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平安回家路。在今天10月7号，我们的早间8点到10点，午间的11点到12点，晚间的17点到19点，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节庆最后一天各位回家路上发生的那些事儿。在今天上午我们的时段当中呢，一起来唠唠那些行囊满满的假期情怀哈。同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说说您的假日总结。同时很多朋友外地朋友要回老家了，那么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在大连走的时候都带了什么样的特产和伴手礼回家呢？也欢迎您告诉我们一声。另外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上的最新消息告诉我们，发送文字和图片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来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啊，其实昨天大家就感觉到这气温怎么又升上来了，这一周的变化可真的是挺大的。今天据说这气温会更加的温热，西到西南风，风力不大，市区气温在17到24度，空气相对湿度在40%到75%之间。

这体感啊，那是非常的舒适，阳光也很充足，所以各位外出游玩一定要注意防晒啊。明天和后天开始上班了，那依然会维持这样晴好的天气，西南风转偏南风，风力轻缓，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2到24度，最低气温呢也在17度附近。那么到了周六，受到新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呢，云量会有所增多，白天局部地区还会有阵雨洒落，周日天气将会转晴，那么气温方面变化不大，双休日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2到23度。最近的洗车指数来到了1级，哎呀，这天儿相当不错，给您的爱车适时的洗个澡吧。

哎呀，这首《红唇有你》听上去就有一种不愿意上班的感觉，觉得假还没有放够，懒懒散散的。不过说今天呢是假期最后一天，真的不爱动弹啊。打开收音机的听到小林的声音，心情稍微的好了一些哈。的确，尤其是这首歌听完之后，更有一种不想上班的感觉了。不过还好哈，马上这个上三天还能再休一天，可以给大家舒缓一下哈。另外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中原海运的最新消息。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天的海上的航班的信息。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的吉隆岛轮，12:20的昌隆海轮，13:10长山岛轮，21:00顺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22:20是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的专享优惠等你来。上班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啊，这周六10月10号这个周六咱们是要上班的，周四周五周六，今天是周三啊。我发现我们无论是过春节还是过这种长假，已经完全不按照星期几来进行这个排班了，一律是几号几号初几初几，所以要告诉大家今天啊是周三啊，明天周四周五周六都是要上班的。

哎呀，国庆假期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个不知道大家今天的这个计划是什么样子的？有很多人呢走在了返程、返乡的路上、回程的路上，所以有人就说，现在高速上真的是挤满了聪明人啊！有人发那个小红书说：“哎呦，怎么才四号，这高速就挤满了聪明人啊！”这一位朋友应该是回广东的。从10月4号开始，就不少网友发文说堵车还是堵车，堵成腊肠了，就是堵堵堵啊！而且呢，还有网友自嘲说，全是提前返程的大聪明，大聪明又失算了。还是说我就是那个怕堵车的大聪明，四号就走了，没想到真的就一直堵在了高速上哈。那么，交通运输部呢也进行了动态的研判，全国的高速公路在昨天6号呢是有44个路段发生了拥堵，主要集中在了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所以说这些地方确实是啊，这一看这车是真不少啊。而且呢，在昨天全国高速公路呢是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的繁忙，也是集中在了湖南、河北、广东这样的省份。包括今天返程的这个最后一天哈，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高速公路上想查询服务区的充电桩的运行情况，可以通过微信的小程序易路畅通，易呢就是字母 ABCDE 那个小写的易啊，易路畅通这个小程序来查询服务区的充电桩的运行情况。比如说有哪几个服务区充电比较繁忙啊，咱们辽宁的呢是沈阳的康平服务区，锦州是临海服务区，铁岭的是铁岭服务区、开源服务区，葫芦岛呢是塔山服务区和绥中服务区，咱们省内呢是这几个服务区应该是可能会比较繁忙，充电桩比较繁忙啊。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哈，国庆期间咱全省的高速公路是限制危险品车通行的啊，充电的繁忙的时间和服务区咱们尽量能避开。另外就提醒大家，出发之前啊，这个返程之前一定要对车辆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转向系统啊有没有异常啊，制动装置是否灵敏有效啊，各个部分的润滑是否良好啊，包括这个轮胎有没有过度的磨损，胎压是否正常，前后的转动轴有没有异响。

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才能继续开的。如果开着开着你就觉得特困倦，眼睛直打仗，那你赶紧驶入最近的服务区咱停车休息休息，千万别硬撑。另外高速行车啊，保持注意力的集中，避免分心驾驶。开车的时候呢，不要玩手机、喝水、吃东西，其他乘客咱也尽量减少跟司机啊聊天打闹，以免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另外呢，就是遵守交通规则啊，高速行驶跟咱市区路面可真不一样，咱一定要遵守高速公路的通行规则，按车行分车道，文明安全驾驶，毕竟车速还是相当快的。另外我们多次强调，高速的应急车道是高速公路的生命通道，是专门供这个工程抢险啊、消防救援啊、医疗救护、交警来执行紧急任务、处理紧急事务车辆通行的车道，是禁止违法占用的。另外如果一旦在高速上发生事故了，咱一定谨记9个字儿啊，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别停在这事故现场，以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更严重的损失，撤到这个护栏的外侧。如果说您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正确的出口，可千万别在匝道上停车，甚至绝对不能倒车或逆行啊，咱就开吧，开到下一个口再下高速，然后重新再转回来，重新规划线路啊。另外就是保持合理的车序，不超速行驶。我最近看那个微博上有一个知名的一个网红，他就说他在十一假期出了一个事故，他应该是第一辆车，但是他发生的是一个连环追尾，然后底下就有人网友跟帖说，你没有给后车保持合理的距离，这句话这字儿咱都认识，读出来怎么这么怪呢？什么叫前车没有给后车保持合理的距离啊？提醒大家，咱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距离啊，安全的车距和安全车速，因为10次事故9次快，咱天天说这事儿，但是高速行车的时候一定注意别超过限速标明的最高时速，夜间行驶或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咱也尽量降低行驶的速度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您返程的路上目前的一个心情，带了什么样的好吃的特产啊？包括这个很多外地的朋友从大连出发了，您把大连的特产选择哪些带走了呢？您最喜欢大连的伴手礼又是什么呢？也欢迎您跟我们一块来说一说。

看盘说海底隧道出市区方向现在是有自行车啊，提醒大家注意。另外风中承诺着刚才那歌叫什么名呢？红尘有你，红尘有你，白兰地演唱的啊。

月光茶坊说，小林啊，这首如果有一天真的是特别的好听哈，这首呢如果有一天是来自一笑一朵野花来演唱的，确实非常好，很轻松很快乐，很适合我们在这样的节假日来收听一下，虽然说短暂的节假日还只剩最后一天了。另外目前我们大连管道的高速公路一切都是通行正常的，各位呢高速行驶是没有问题的，提醒各位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保持合理的车距和车速就可以了。刚才呢还看到咱们辽宁省这个高速公路管理处呢正在进行这个抖音的直播，很多朋友就在问某某段怎么样啊，某某段怎么样啊，有朋友还在问咱大连段目前的高速路况怎么样啊，一切正常，各位可以放心通行了哈。也欢迎大家在路上遇到什么突发事件及时路况随时的告诉我们一声，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消息就可以了。

0: 对，好，到了8:30钟了，但是我们看到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其实通行状态依旧保持得非常理想，车辆不多，然后走起来的压力也不大，天气还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呢，今天应该目前来看啊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今天呢，因为是这个大长假的最后一个假最后一天假期了，所以很多朋友会选择在家里进行一个休整，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注意驾驶安全就好。而且现在我们通过镜头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在后沿收费口这个位置出市区方向的车辆呢，相对于入市方向车辆还是要密集一些的，因为早晨嘛，可能着急回家就是返程的朋友们会略多一点，大家上道之后呢，注意一下通行的状态，包括保持一下自己的这个驾驶状态。至少目前我们来看，这个高速公路上的通行状态，包括沈海和这个鹤大整体的这个道路的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至少走起来是不慢的，注意一下驾驶安全就没啥大问题了。高速公路呢目前都正常开通的，市内湘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陆家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儿，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笛催促。滨城十一平安赏秋，祝大家假期玩得愉快。
2: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到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在18到24度。
1: 铁路出行提示。
6: 铁路出行提示，我们来有请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波。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0: 欢迎到节目当中来。小新说小林追剧了吗？蓝香如故，是不是大家最近都在追这部剧啊？昨天还在跟朋友说起这个事儿，咬咬牙把最后的那个应该叫什么点映啊还是什么，直接给付款了哈。最后大结局说太好看了，哎呀妈太好看了。小新说我全看完了，给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看的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强烈推荐啊。我才刚刚看了第一集的10分钟。我最近真的攒了好多剧等着要看，有好多好多我非常感兴趣的剧。本来刚才看到小新一条信息，还想找一找有没有这个主题曲，但很遗憾我们的库里现在还没有找到哈，等有机会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吧。
1: 这水马龙的大街，谁遇见了谁，昨夜谁为谁不成眠。
0: 也想问问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玩了呢，都有什么样的开心的愉快的经历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哦，今天我看到这两天刷新闻的时候，有一条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一起来唠唠这个事儿，就是人的精力怎么能旺盛成这个样子。就在之前的中秋假期，贵州的彭女士完成了5天爬5岳的挑战。他告诉记者，自己9月23号从贵州出发，白天爬山，晚上坐火车卧铺赶路，在24号爬了华山，25号爬了衡山，26号爬了泰山，27号爬了嵩山，28号爬了衡。

衡山，然后呢做了一个拼图，西岳、北岳、什么中岳啊，这南岳，就这几个山上那个大石头啊，全给拼上了。哇，这太狠了，简直是。冯女士说，这自己呢是在网上刷到了畅游五岳读懂中国的活动，看到这个奖牌非常的精致，很想要，于是呢就九月底恰逢这个中秋假期，正好也是自己一个纪念日，她说是我和世界交手一万天的纪念日啊，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去纪念这个日子，所以就制定了这个计划开始行动了。五岳挑战呢分为文式和武式，武式呢只规定上山的徒步，下山方式不做规定，所以呢彭女士选择的是武士啊。这个武士呢需要走完两步路啊，这个 APP 上规定的线路，每座山上有三个签到点，你要把这三个签到点都签完了才算真正的完成。哎呦，这不容易呀。彭女士说每天都走了两三万步啊，耗时最长的是爬这个华山，步数最多的呢是爬南岳衡山啊，有39000多步。衡山的武士的路线和平时的游玩路线呢不太一样，路线比较长，她说我走完有14公里多呀。哎呀，彭女士说啊，五岳当中只有华山和衡山呢是步行上山，坐山下车啊，坐车下山，其他呢都是徒步上下山的啊。爬完之后说我感觉还行，没有哪里不适，一般呢是爬完的那天晚上会有点累，睡一觉起来就还好，身体呢没有特别的酸痛。她说呢全程花费不超过4000，因为没有这么长时间徒步过，出发的时候自己有些害怕，后来发现不用太害怕，这一路上都遇到了很好的人，但是呢不建议盲目跟风啊，大家量力而行，一定保护好自己啊。我的天呀，这姑娘特别瘦啊，也没有到特别瘦，但一看就是属于比较纤瘦的那种身材和体型，所以你看她为什么会每天爬完没有说特别的酸痛，睡一觉起来就还好，就一个是跟年轻有关，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她的这个体质应该是代谢非常的快啊，就很快这个肌肉就恢复了自己的这个弹性。所以当时有人在说为什么小孩子永远玩不累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就是这样，他很快就会恢复元气，不像我们这个大人啊，人到中年了，中灯们就比较辛苦了。

我觉得这样的国庆假期真的特别适合爬山啊，天气特别好，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的。爬了山之后呢，远眺一下，这个心情都会特别的舒畅。所以说，适时的假期和休息，真的其实是很好的缓解了我们长久以来的工作的疲惫和压力呀。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说您的国庆假期是如何度过的呢？这是爬山呢，追剧呢，还是去旅游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物真累，又要逛街又要排队，要看性价比又怕买了后悔。
1: 唱个痛快不如听个实在，欢乐购听着广播

0: 你的购物天堂。
1: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欢乐购，我是方晴。那咱好久没给大家推荐好吃的了，其实这个好吃的真多呀，像什么酱牛肉啊，鱼罐头啊，其实还有一样也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先把大麦啊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通过咱们的广播节目啊，又给大家来推荐这好吃的了。其实刚才方晴提到的这几样啊，也都是咱们节目组一直以来的明星产品。尤其你看现在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啊，
1: 没错，
2: 大家回到家了以后就琢磨着惦记着，哎呦做点啥呀，吃点啥呀。尤其是对于这个每天做饭下厨的朋友来讲，真的是犯了难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温度很高，天气很热的时候，这厨房也特别闷热。还有你叨里叨去的，咱终于说做了一大桌子菜，然后端上这个餐桌了，你看家里人能吃，但是自己就不想吃了，为啥呀？满头大汗的，做菜都把自己给做饱了。所以每年到这个季节呀，我们欢乐购节目组呢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开袋即食的、简单方便、老少皆宜的美食。那么今天这档直播呢，大麦给您推荐的是什么好吃的啊？它有一个非常吉祥的寓意，就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叫做挠财的，就是猪蹄儿。
1: 哎，
2: 大家平时去熏酱店呢，包括去到这个熟食店呢，会不会说买点猪蹄儿去吃？反正我是会的。
3: 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4: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3: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4: 100.8，生动千。

9: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畅快1008，各位上午好，我是小林，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在今年我们的十一黄金周国庆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整个的国庆是以最美中国红开篇，然后在今天呢，我们是以平安回家路来收尾啊，来彰显我们交通广播平安护航的底色。所以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您平安回家路上发生的那些事儿，包括也给我们分享分享您的假期生活。Dr.F 说，十月呢，他放了2天假，带着姑娘在家附近的小河边溜达了一下午，也挺好的。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忽略身边那些最美好的城市景观，尤其是呢，我们大连县有很多的口袋公园啊，建的也特别的漂亮，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假期真的是一个放松的好时节。小许同学说，收好假日的美好，积蓄力量，向着目标。

今天呢是天气好，路面上的条件也好，然后呢一路都非常的畅通啊，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到家，明天如期开始我们这个全新一个月的工作和生活。今天呢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的主题呢是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平安回家路上的一些假日的总结，包括呢也欢迎大家说一说您的好朋友来大连之后，临走之前您是给他推荐了什么样的特产呢？咱们大连有什么样的伴手礼呢？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哈。其实呢说到咱大连金秋，大连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最佳赏味期，在这个秋天你最喜欢大连的哪一种美食和特产呢？有可能是葡萄架子下那个黑黑的莹润的玫瑰香，也有可能是市场里边咱大连北地的飞蟹，高黄透亮啊。所以你看这些枝头的果，市场的蟹，就把咱们大连的秋天托举成为了一年一度的最佳赏味期，山海馈赠，时序丰收，正在从枝头走向餐桌。对门沟是咱大连玫瑰香葡萄的核心产地，暖阳穿过层层的藤叶，一串串的葡萄就垂挂在枝架上，紫黑莹润，颗粒饱满，这个果面呢一层天然的果霜在阳光下泛着柔光。而且呢这个农户也说，今年的玫瑰香啊赏味期比往年是提前了十多天，而且味道也更好了，今年市场上的玫瑰香这个味儿确实不一样，和普通的这个葡萄啊单一的甜不一样，这个玫瑰香特别，它的味道非常特殊，而且呢皮薄肉嫩，汁水特别的丰盈，入口是一股清甜，甜而不腻呀。而且充足的光照和适宜的昼夜温差也让这个葡萄沉淀出了别处难以复刻的风味，不仅呢是咱大连本地人前来采摘，每逢周末还有很多外地人慕名而来，所以你看这一方小果园串起的就是丰收的喜悦，同时呢也是乡村的活力呀。葡萄飘香未尽，杨梨也踏着初秋时序登场了，现在各大的农贸市场和超市里边，金黄色的这个梨是整齐码放，咬上一口软嫩多汁，清爽甘甜。很多会吃的食客呢会把这一口秋天的美味实现拉长，买几个熟透的，再买几个青的留着慢慢吃，包括软枣猕猴桃啊，晚熟的油桃啊，次第成熟了一葡一梨一桃，你看果味飘香，这秋天里的每一声吆喝，每一次的称重，都透着时令限定的自然鲜甜。您最喜欢秋天的哪一种水果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除了水果之外，我相信九月黄渤海休息结束之后，大家的这个餐桌真的是太热闹了，因为沉寂的海面重归热闹，我们的餐桌也跟着热闹起来了。新鲜打捞的本地海鲜源源不断的运抵市场，螃蟹、虾爬子、渤海刀、鲅鱼，你看属于咱大连人的秋日海鲜盛宴就准时上线了。

鲜活的蟹壳发亮，肢体矫健，带着深海独有的清冽的气息。很多人呢非常懂海鲜，尤其咱大连人，简单的清蒸，无需繁杂调料，一口蟹肉鲜甜 Q 弹啊，就还原了纯粹的本味。而且秋天的虾爬子肉也更饱满，鲜味更浓呢。你看还有开海星捕捞上岸的刀鱼，身姿修长，银光闪闪啊。咱老大连人现在又开始挂绳了，开始晒鲅鱼了，是吧？让这秋风带走水分，留下鲜香，这些都是刻在骨子里的秋日的记忆。从枝头到餐桌，这是我们一座城的丰收烟火呀。一蒲一梨一蟹串起的不仅是一张秋日的菜单，同时呢也是一座城市的烟火气和时令经济。果园里的采摘打包，市场里的询价交易，餐桌上的团圆和分享，山海馈赠的鲜甜，正在以最直接的方式滋养着我们的人间烟火。还有哪些是你印象深刻的大连的伴手礼和特产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说，您的亲朋好友在离开大连之前，您会选择什么样的大连好物一起附赠呢？

0: 的状态其实还算比较平稳，但要提示各位啊，入市方向从华北路，也就是后沿立交这边进入东快路之后，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车辆的密度给的还是比较高。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北行方向，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桃园市场部分解放路的沿线，车辆的密度增加还是有一点的。但你说特别特别拥堵，那也是达不到的，就是车辆的数量正在增多，但整体的秩序还能够得到一定的维持。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国庆自驾出行，请提前查看导航实时路况，避开易拥堵路段。长途驾驶连续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严禁疲劳驾驶，车上全员务必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陆家阳祝您出行平安。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到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4到5级，气温在18到24度。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那在今天10月7号呢，我们一起来说到的话题是关于那些假日的总结，包括呢还有我们大连非常值得推荐的特产和伴手礼啊。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大连博物馆的文创店，我们说了吃的喝的，再说说文化的。大连自然博物馆的文创空间也非常的棒，自然博物馆的文化空间呢，它是融合了自然来信、鲨鱼奇遇和开异博物三大板块，以鹦鹉嘴龙化石，包括还有北太平洋鹿脊鲸标本等等镇馆之宝为灵感，然后原创了一系列的产品，比如说龙仔日记、鲸落于海等等啊。那么这个产品呢，比如说有手杖啊、胶带呀、饰品摆件啊、生活良品啊，所以应该说是一个兼具科学严谨和艺术美感的作品。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推荐镇馆之宝的同款龙仔日记系列啊，还原了憨态萌态的这种小神龙、小恐龙的神态，包括呢还有鲸系列的冰箱贴纪念章啊，包括呢还有这个很多游客争相来收藏的一些爆款啊。

还有呢，是咱们市内的十号邮局，我不知道有哪些朋友去过，就在咱们中山广场啊，十号店名就取自它的门牌号，也是中国邮政打造的一个城市文创的小店，店面的复制呢，特别的有氛围感，很复古啊，特别适合拍照和打卡。店里边也有这个盖章本啊、冰箱贴、明信片啊等等，文创的周边和大连主题的纪念品，而且关键是在这儿你能手写一张明信片，感受复古邮政的慢时光。主推的呢，就是以中山广场水晶球，以人工江广场的建筑群1:1实景还原，细节非常的考究，而且呢存量稀缺，所以呢非常的具有收藏的价值啊。另外还有这个钟表的冰箱贴，也是旅拍的同款热门。哎呦，这个很多朋友太喜欢了吧！这个十一，咱们中山广场的这个钟表竟然钟表前排长队，呵呵。还有人民邮政的托特包，三种尺寸的辨识率也特别的高。逛完中山广场，可以来这儿挑一件伴手礼，把咱们大连的记忆也可以一并的寄回家。

下来呢，就是咱们大连森林动物园的这个熊猫馆的礼品店了。这个呢也是有130多款特色的文创好物，主打的是高端定制的动物毛绒系列哈，是这个联合工厂原创开发，拥有版权呢是占比达到85%。镇店之宝呢就是三宝爱大连系列啊，以园区的顶流3只大熊猫为原型，巧妙的融合了咱大连的滨海的海洋元素，这个市面上绝对是独家无同款的。而且呢还有这个爆款的熊猫挂件啊，柔软蓬松，非常的萌趣灵动，所以呢也可以在大连的这种萌态的记忆背紧书包然后带回家。

这两个时间段我们的行程载满情，假日的总结，平安回家路的这一段时间的直播节目呢就到此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热情的参与。那在稍后的中午的11点到12点，我们依然会有一段特别节目错峰踏归程，要给大家共同关注返程的路况和安全驾驶的提示，也欢迎您继续锁定畅快1008，我是小林，我们稍后见。

0: 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平稳度依旧保持的比较理想。那在后沿收费口，整体的车辆密度还是稳定的，走起来呢其实是没有压力，但车辆增

0: 多呢是有一点点，而且在高速公路上目前行驶的车辆往大连方向的车辆密度稍微有一点点的增加，大家走的时候呢并道超车，包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这个并道的时候，以及在大长实线的这个路口位置千万不要并道哈。另外就是大家的这个定速巡航包括智驾系统，它使用上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一定得斟酌清楚，不然的话真的就是不仅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的因素，包括给其他车辆其实也是有添麻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室内，目前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室方向是灰石矿弯道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过了这段之后继续向前，通行状态还是可圈可点的。此外就是在广电中心门前的沿线，东联路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这个路口，西安路目前以新宫街
1: 湖
2: 你来上一圈
1: 你看看，
2: 然后最后在南山路和枫林街你再喝杯咖啡。大连浪漫不仅仅在景区，
1: 是
2: 而且在一些街巷。
1: 嗯，
2: 因为刚刚说到了第一步就是什么，大连植物园。
1: 哎，
2: 大连植物园
3: 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4: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5: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6: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将

0: 过向路交高架略微有点排队。另外华北路目前北站部分的出市方向交汇到东北路的这个路口位置，以及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惠达街部分的双向，海口路目前的西行方向东海街的路口，以及东海路的入市从海达广场到广电中心，香一街目前的入市进入香炉交街，西安路目前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联合路以这个鞍山路为界的双向，西块路目前在红叶街部分红林路上桥汇流匝道口的位置，西南路中心医院的南行包括黄河桥上桥口部分南行方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有一点的，目前有增多车辆的迹象。红林路呢，现在从阳光上城一直到暖山部分双向车辆密度稍高，走起来呢是略微有点压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陆家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笛催促。滨城十一平安赏秋，祝大家假期玩得愉快。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
5: 小程序的一个场景展示，超过五分钟按照这种单位时段来进行计算，那这一款呢是这个条款是用绿色的小字来进行标注，
4: 不清晰，
5: 颜色和背景几乎相接，你难以看到这个小标题，就是很多的商家现在都这么干，
4: 是
5: 啊，尤其是在小程序它有免责的一些条款，它都会调成什么呢，和背景相近的一些颜色，
4: 这点小心思其实啊，得不偿失，
5: 是，
4: 哎，
5: 其实你看呢，就像咱们大连啊，有的部分的广场也有这种租赁的自行车电瓶车，
4: 有，
5: 那所以大家在租赁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比如说这一个小时多少钱，我超时之后你该如何来计算，对吧，还有一些景区是这样的，就是车能停到哪儿同样也是困扰游客的，因为电瓶车呀只能呢在划定区域内来进行行驶，一旦呢是禁行范围，游客呢可能还不太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呢几个公园之间还不能来回串门，骑到禁行区你只能绕路，如果说反应慢一点的话，不及时折返，人家电瓶车自动断电了，你还骑不回来，你还得推回来，
4: 就有这样的事儿发生了，据说呢就是这是夫妻两个人，对不对啊，
5: 对，
4: 开着一辆电瓶车
5: 啊，
4: 这停车点呢就距离前方不远处，但是哎没电了，
5: 你看
4: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5: 啊，
4: 爱人是果断下车之后顶着太阳推着车往前冲啊，生怕超时，你说
5: 是是是，
4: 这遭的是罪啊，是不是啊，
5: 哎呀，所以啊就是遇到这个事儿呢一定要好好的去维权啊，其实呢也可以啊去找到相关部门，但是呢游客反映电瓶车的问题呢在不同的部门间来回踢皮球，
4: 对
5: 啊，所以
4: 这一件事儿也是让大家挺闹心的啊。
5: 对，
4: 怎么合适？怎么处理才合适呢？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呢？
5: 首先呢，要给大家提个醒了。那么对消费者而言呢，在扫码租车之前，你要留几个关键问题。怎么算时间？
4: 第一个，
5: 停车是否继续计费？
4: 就是停车不开的时候还计不计费？
5: 这个就是刚一开始花了400多那位女士她的困扰了。还有超时怎么计费？
4: 是的，
5: 有没有封顶？哪些区域能骑，哪些区域不能骑？
4: 对，
5: 在哪儿还车？
4: 可不是，
5: 对吧？
4: 嗯，
5: 如果说遇到了争议，你可以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的途径，啊，向园区主管部门来进行反映。
4: 嗯，
5: 对吧？
4: 对。哎呀，今天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啊，就是感觉到是什么呢？可能很多的消费者觉得很委屈，但这个委屈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沟通不够彻底。
5: 对，
4: 就刚才最后说到的那几个问题特别的重要。
5: 对，
4: 另外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到底一小时定多少钱这件事情，某些时候呢，咱们可能也没有绝对的发言权。
5: 是，
4: 作为经营者来说的话，他要面对的压力很多。比方说你说的这个人多人少呀，刮风下雨啊，还有包括他承包的价格，
5: 他主要就是定价。
4: 对。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应该把所有应知的都告知到对方，
5: 对，
4: 对方在选择的时候呢才能够更加的义无反顾，
5: 没错，
4: 他想清楚，
5: 那么
4: 服务做好，
5: 对，
4: 哎，这一点很重要
5: 啊。所以你看呢，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专业人士啊都在说，说其实呢需要什么呢，政府的指导价，政府定价，
4: 哎，
5: 啊，还是呢市场的一个调节价，这个呢要

0: 及时向社会公开并且接受各方的监督。
1: 嗯，
0: 你不能说你这个公园你免费入园了，那么我就今天一个价，然后人多的时候我就涨价，人少了我就便宜点，那这个就幅度有点太大了。
1: 哎，价格是一方面，对不对？再有就是说沟通告知更重要。
0: 对，
1: 因为选择的时候呢，他有选择权，他得听清楚所有的信息内容。
0: 没错啊，好了，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
2: 是民谣，送给每一位正在归途路上的你。这个旅途不管是顺畅还是有点缓行，也建议大家把车窗稍微开一点，伴着和声安安稳稳往家走。

0: 好嘞，11:09，这里是交通广播，我们俩是小林和安安。
1: 是的，陪大家啊，中午走在这个平安回家的路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啊。华北路北站门前稍早前是有事故，之前呢是有排队的情况，不知道现在这个尾端排在什么位置了，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一下。另外呢，受到红岭路暖山施工的影响呢，尾部接近了西快路。另外，东快路的入市区的流量集中在了香炉礁立交桥到广电中心的门前，那商圈景点明显较前两天这车辆少很多哈。交通是一切正常的，你看今天入市车辆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我们的关注了。
0: 对，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晒晒你的后备箱里面或者你的行李箱里面，今儿就这个假期里边最赞地方的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返程到家第一件事儿，你想干什么？
1: 嗯，
0: 哎呀，说到这个后备箱啊，我也是从这个吉林回来的哈。你知道我那个皮箱里面这次回来占
1: 装什么了？
0: 装的最多的是什么吗？
1: 想不出来。
0: 嗯，黄瓜，
1: 那味儿就是跟咱平时吃的不一样吗？我想问问、
0: 哎，不仅不一样，而且价格也不一样啊。那2块钱一斤呢？现在这旱黄瓜2块钱一斤，在大连你能买着吗？
1: 那是真不知道。但是你说那个味儿，我想象不出来，到底有什么巨大的差别？就是小时候吃那味儿
0: 啊、对，我反正我带了黄瓜，还有那个细长那个尖椒
1: 啊、嗯。我以为你会带来那葵花籽儿呢，
0: 那没有。就是以前我不特爱吃瓜子儿嘛，但是自从我这个开始，我现在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0: 就是怎么样能够达到健康减肥吗？
1: 啊，所以那瓜子的油太重了，是吧？
0: 哎，我再也不吃了。
1: 再不吃了。
0: 自从我看到说瓜子儿热量一板就相当于好几碗米饭，我就默默的放下了瓜子儿。
1: 我天，能把你多年的爱好戒了，你可以见得你现在对这身体特别重视。特别重视，每天看指标是不是？
0: 对，而且就是不断在看体重的过程当中，找到了愉悦感。哎，
1: 你看小气的女生上早前在路上一辆车，就一边开车一边嗑瓜子儿，
0: 那可不行啊！
1: 完了还从车窗扔瓜子皮儿，
0: 这形象太不雅观了。
1: 我还骑双黄线行驶，你这有点就罪加一等的感觉了哈。
0: 嗯，不能这么干啊。哎，咱们曾经看过一个话题，问说你最充实快乐的假期是怎么样的，然后许多网友都回忆起儿时的这个假期里边哈。说是抓吃零食抓虫子，
1: 嗯，
0: 和小伙伴你追我赶，
1: 对，就那个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可玩的，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丰富的假期生活，就是逮着放假了跟小伙伴能在院子里玩玩就已经是最幸福的时候了。
0: 是，
1: 就你表面上看着你做的是可有可无的事儿，但其实特别的充实和快乐，而且呢那个时候有一种童真和轻盈的心态哈。
0: 哎，现在的小伙伴们我不知道什么样了啊，就现在那些小孩儿啊，
1: 都玩点啥？
0: 对，都玩点啥呀？啊，
1: 上天又下海了，真的是啊，就无所不尽其极。你就看朋友圈孩子们的这个游玩，项目太丰富了。
0: 你说在家院子里面都玩点啥呢？比方说在小区里边，
1: 那就只能是捉迷藏、骑车、跳绳，
0: 哎，
1: 啊，打口袋，
0: 哎，这样想想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哈。
1: 嗯，
0: 总比在家就是写不完的那个
1: 作业
0: 要
1: 强。我今天刚看到咱。说传说是沙口区某学校，说那孩子就说你看看我假期的作业，然后一篇两篇三篇就把两边的卷纸就往中间拿，然后底下评论区说不对呀，我们也这学校，我们咋没作业呢？
0: 就是不同年级所以不一样呗，
1: 可能是啊，那个留的都不一样。
0: 对，一二三年级数都没作业了，
1: 对，也有作业，但是相对少吧，也看家长，就属于妈妈牌作业。
0: 哎，就昨天我在那个高铁站上，就高铁已经这个到大连站了哈，然后就听那个妈妈跟那孩子说，那孩子看起来小学4、5年级的样子，他说你这个英语啊写完了吗？今儿晚上是不是把英语作业写一写？儿子说嗯，再说吧。
1: 就是孩子们现在就是心理极其强大啊，就是无所谓就可以不写，但说实话你等明天早上一上学的时候都该着急了。
0: 对，家长有的时候应该让孩子着急着急啊，别光咱家长着急，
1: 就是哈。
0: 这说来说去又说到这个亲子教育事儿了啊。
1: 嗯，
0: 好了，咱们接着听歌吧。

0: 刚刚我们是不是说现在小伙伴们、小朋友们都在玩什么呀？
1: 对，然后这个风一起风说户外密室啊，基本上就这种，就很多爱运动的孩子呢，就是各种运动啊，因为现在很多户外的游乐场也特别多，无动力的那一种，还有呢就是密室，躲屋里抠抠粗粗的那种。
0: 哎，我发现你还挺了解的呢，哈，就是现在很多七零后估计说这些都觉得。
1: 是什么？
0: 是什么呀？对，我也曾经就当年这孩子比较小的时候陪孩子去就密室哈，哎呦我的天哪，那里边哈，我真是一个问题都猜不出来。
1: 现在还有一种是那种运动的密室
0: 啊，
1: 就是你答不出题来之后，就你就掉下去了，然后你得去爬，
0: 哦，
1: 就是他。不完全是动脑了，你还得动手，还得运动起来。
0: 掉下去这危不危险呢？
1: 不危险，底下都是那种海绵垫儿啊，什么类似的。
0: 哎呦，那这个挺有趣的呀。
1: 对，所以这个也挺好玩的。
0: 哦，
1: 就未来其实会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室内室外的一些游戏玩法，所以孩子们简直是太丰富多彩了，就是可以天天不重样了哈。
0: 原来是这样的，就只不过七零后们当时玩的那些游戏跟现在游戏都完全不一样了，
1: 可能会有点升级，但基本上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吧，是不是？
0: 哎，那这时候我们连线一下欣欣啊，首先了解一下。就是路面上的情况啊，欣欣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其实如果说路面情况的话，大家一直都在担心啊，说这个大长假的最后一天，这路面会不会特别的拥堵？其实大家都想错了，今天的路面情况真的是可圈可点，走起来让人是非常舒心的一个状态。路面上车不多，而且我们预计啊，就是在滨海西路，因为它是个大热路段嘛，可能会有一点拥堵，但实际上滨海西路包括星海广场包括傅家庄的门前，整个这个南部滨海景区的大热片区目前是双向绿色畅通的，两位想不到吧。
1: 哦，这个太让我们意外了。
0: 对，另外说到滨海西路，今天是10月7号数到今天晚上24点，滨海西路的限行就已经今年就结束了呀。
2: 对，今天是单双号限行，就2026年度的滨海西路单双号限行的最后一天。到了明天早上，就是今天晚上0点之后，不用0点，就今天晚上6点之后，
0: 啊，对，
2: 对，6点之后就全部变成了一个正常通行状态，大家可以这个适当选择了。但是要提示各位是什么？因为在6点钟左右的时候呢，因为现在天短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可能在6点左右的话，它的这个车辆密度不会那么高。但是呢，这周边有几个特别热门的打卡地儿，就一个呢能唱开放麦的地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银沙滩公园里面也是可以听歌然后喝点东西的地儿，这两个地儿肯定还是人流量会有稍微的变动，它会比较密集。但是跟以往的这个状态包括跟前几天那肯定是没有什么可比性。
1: 所以说如果还没有玩的话，今天晚上也可以趁着这个反差的热潮可以再去走一波。
2: 哎，对，去走一波就听听歌啊，然后去赏赏景，这个游览体验肯定是比前几天好像不是一星半点儿。
1: 确实，
0: 但我觉得今天晚上去玩的话，如果玩的比较晚的话，就是内心大概有一点压抑，想到明天要上班了，不能玩的太晚。
2: 现在很多人的这个心情就很压抑了吧？
0: 另外，高速公路就是今天据说是不是比5号那天要平峰一些呀？
2: 其实就是大家可能想一直在想说7号会不会是一个返程的高峰，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大长假包括这么多年的11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最早大概7-8年前的时候，可能最大的一个压力值是来自6号的晚间或7号的白天。但是呢，大聪明是越来越多了，经过几次大聪明让大家觉得好像也不太聪明之后，这个返程的高峰就分散掉了。因为一个呢，大家可能会觉得7号返程回家然后明天就上班，整个这个行程会比较仓促，对于上班包括对于自己的这个精神方面和身体方面都缓不过来，所以

0: 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五号或者六号返程，然后在家里缓一天，第二天再上班，就明天上班嘛。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大家至少今天的返程意愿，除非是短途，大概400公里以内或者辽宁省内这样的一个半径区域内，它一天开到不费劲儿，哎，可能会是今天返程，而且是上午返程。那如果说再远一点的话，比如说像这个陕西或者山西或者甘肃这样的远一点的地方，或者干脆就是黑龙江这边的朋友们，可能在返程的时间的选择点上就会比较提前。大部分的这个朋友可能已经在昨天就已经启程返程了，因为他驾驶的这个路径会比较长，说实话开长途其实挺累的，回家缓一天然后上班正正好好，所以今天大家可能返程的并不多。但要提示各位的是什么呢？今天如果说返程回大连的话得注意一点，因为刚刚从高速公路下来之后呢，它这个驾驶的惯性还在。你想高速公路上我们沈海高速是双向八排，再加上两个应急车道是双向十排，这样的宽度说实话在其他的高速公路可比性能够与之攀比的并不太多，它的驾驶体验感很好，再加上今天的车辆密度确实也是不高，所以速度呢应该都是卡着限速来的。刚刚下了高速之后，再从高速口往东快或者东连或者华北路走，这一段区间段内大家行车的速度很容易搂不住，所以呢这时不时的还是要瞄一下这个时速表的，一旦说是超过60或者超过80，还是要稍微的收收油门然后慢慢开，不要开太快，因为室内的行车状态跟高速上还是区别很大。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欣欣，我们说到沈海高速大连段这儿啊，因为路幅比较宽啊，今天此时此刻吧，走起来是很顺畅的。但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比方说从丹东啊或庄河这边回大连，高速的情况也是很顺畅的吗？
0: 鹤大高速其实现在的表现也是非常理想的，目前看到其实它的通行状态是基本是绿色畅通的，而且没有看到说是。

0: 好嘞，来到了11:38，这里是交通广播，我们是小林和安安。
1: 嗯，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大连》，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哈。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说都玩点什么放假，然后宠物说3号了，去农村拔这花生、挖地瓜、打枣、摘茄子、辣椒、西红柿。小时候拼命想逃离的生活，现在成了偶尔的享受，
0: 真的是哈。
1: 所以你看，我们得周末挑时间。说去自驾去摘樱桃，去地里边什么摘土豆、去干嘛干嘛的，就是变成了你的一个生活方式情趣了。
0: 哎，你扒过花生吗？挖过地瓜吗？
1: 那我还没有。
0: 哎，我还曾经有一年真的是带着孩子去挖地瓜呀。哎呦，太有意思了，那个生活呀，拿着镐然后在地里刨。
1: 那腰不得老累了吗？
0: 哎，我真的刨几下就已经不行了。
1: 对，咱这体力跟不上。
0: 对，
1: 就包括很多人说去赶海，说我确实特想去，但我就觉得我一直决定在那儿一直弄东西之后，我就觉得我这老腰肯定是受不了了。无福消受属于是。
0: 哎，那这样说来你基本上就干点什么事就得躺一会儿，是
1: 躺一会儿。对对，所以我那天就整个假期我觉得我最舒服的那一天就是有一天带孩子去这个一个游乐场。
0: 嗯，
1: 然后那个游乐场是户外的嘛，我就带了个帐篷，就他在外面玩，我在里边躺着。
0: 哎呦，哎，但是你说那个帐篷搭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工作量也不小呀？
1: 还行，就我买的帐篷比较相对小一点。
0: 嗯
1: 还可以，没那么费劲。
0: 哎，现在就是很多人的这个乐趣点慢慢的在转变哈。我最近就迷上什么了呢？我到一个这个小店哈，去买了这个毛笔，买了墨汁儿，
1: 开始写字儿了。
0: 立德格的多少年没买了哈？那还大学时代的时候买呢。然后买了一堆宣纸，然后在家写字儿。我就发现我站着写字儿吧，我写20分钟就不行了，累呀，
1: 胳膊也嘚瑟，是不是？
0: 主要就是觉得这颈椎都受不了，所以我觉得这也需要一天天练吧。比方今天写20分钟，说第二天可以写25分钟了。
1: 对，另外一个确实是叙事是一个修炼，就是包括你的这个肌肉可能也长久没有在这个姿势拿笔，像咱拿笔已经多少年没拿笔了，就你的手也会酸，胳膊也会酸，
0: 哎，
1: 就老坐着确实是。所以你慢慢练吧，这安姐，我期待着你成为大连书法家协会那一天啊，
0: 会员
1: 那一天。
0: 哎，所以现在其实到了这个上了一定年纪之后，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词儿，叫存什么不如存肌肉。哎，
1: 嗯，
0: 好好锻炼你的肌肉吧。
1: 对，这个绝对是，尤其。

在朋友圈里还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哎呀，这是唱给我们警察的一首歌，还有一首《人间道》啊，也是在朋友圈里看到小伙伴的分享。阿麦同学提到这首歌，他说《人间道》是刘欢老师演唱的一首影视歌曲，唐填词彭飞曲，出现在电影《三大队》片尾，冷门，但他非常的爱这首歌，歌词坚定，演唱有力，是坚守光明与正义的声音。他说刘欢曾经说过啊，音乐无力消除贫困，阻拦纷争，改变不了世间诸多的遗憾，却能够在每个人心底留下一份奔赴美好的希望。所有艺术存在的意义，就是不停地追寻，追问世间的温柔，让我们活得更幸福通透。

人间道。1993年，郑晓龙和冯小刚拍《北京人在纽约》，找刘欢来做配乐。那个时候呢，据说电视剧已经是剪完了一大半，留给刘欢的时间只有一个半月。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写歌、编曲、录音。一个半月之后，他交出了7首歌、90多段配乐，一个人干完了一支乐团的活。那7首歌里面有一首叫《千万次的问》，片头曲一响，整个90年代的中国都在听这首歌。

这正在播出的天天好听，来自于 FM 100.8交通广播，我是小蝶，正在和大家分享的是刘欢特别音乐专题。这首歌写的是姜文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的挣扎，可是我们听着听着，所有人都觉得唱的是自己。那个年代，多少人正在离开家乡，去南方，去沿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找活路。刘欢呢，就用这样的一首歌替他们把话给说出来了。还有一首歌我印象特别深刻，到现在好，大家依然对里面的歌词应该可以做到脱口而出吧。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0: 他不是在唱歌，他在替一个时代在说话，从头再来。
1: 人生如歌，淡淡的印在心里，慢慢的遗忘。听天天好听，给人生以音乐，轻轻的唱，每一首歌都算数。
0: 2008年的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刘欢和莎拉布莱曼站在鸟巢中央的地球之巅，唱了那首家喻户晓的《我和你》。这首歌旋律真的很简单，但是真的

就一下子可以流淌到你我的内心深处。消息来得很突然，因为距离开幕只有十多天，他才接到了奥组委的电话。他当时以为主题曲演唱者早就定了呢。他还有轻微的恐高症，站在那个地球上，脚下是空的，几万双眼睛盯着他，全世界几十亿人在看他。他穿着 T 恤就上去了，头发有一些乱，像刚从大学教室里走出来一样。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这首歌啊，刘欢自己都没有想到会由他来唱。他说他听到这首歌的第一反应是不错，但是挺意外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各位好，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通畅度依旧保持的不错，走起来呢压力是不大的。在机场的周边红港路的沿线双向略微有点车辆等候，但整体非常的可控，各位小心一点就好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陆家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儿，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笛催促。滨城十一平安赏秋，祝大家假期玩得愉快。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14时增强到5到

0: 到六级，阵风七级，南部沿海西到西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西到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18到24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铁路出行提示，
0: 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庄。

有人说我都会跟着一起唱，感谢张迪老师，因为张迪老师的音乐库里面关于唱大连的歌曲特别特别多。大连之恋也是刘欢唯一一首为一座城市作曲并演唱的城市形象歌曲。这是张迪老师给我们的留言哈、啊，他说记得那些年央视播出大连城市宣传片，配乐就是刘欢的大连之恋，里面最后是八个醒目的大字啊，他都是记忆犹新，浪漫之都大连旅游。此时此刻呢，看到微信上还有小伙伴在留言呢，说嗯，这是唱给我们大连的歌《大连之恋》，每一条留言都会提到这首歌曲。

0: 全国销量第一啊，到现在更新了，确实现在燃油车吃点亏，但是哈佛的车怎么样？老胡来说一下。
1: 首先说呢，要说它的前世今生，哈佛以前是干皮卡起家的，皮卡跟硬派 SUV 天生就是近亲，大家还记得高腿骡子的海拉克斯吗？奔跑者不就是一脉相承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带大梁的非承载式硬派越野，长城哈弗是靠谱的。
0: 哎，那换到这种就是不带大梁的承载车身的家用 SUV， 像老胡刚才说的啊，当然这个国产的序列当中呢，命名比较乱，产品系别互相碾压比较严重，这也是一个实际问题。
2: 对，
0: 但现在呢，就是属于啥呢？他想去再这么弄也不太行了，为啥呢？该卖不动的就没人买了。
1: 对，
0: 哈佛系，各位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一般双数卖的好。
1: 对。
0: 一般双数卖的好，
2: 这个毕竟人曾经哈佛的 SUV 是霸榜的车，
0: 曾经到现在哈佛 H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齐的，
1: 对
0: 啊，但是现在其实就是以所谓 H 六包括 H 六衍生车型为主，猛龙呢，它最大卖点是什么？各位，燃油当中几乎是最便宜，给你四驱的，性能还能保证的 SUV。
1: 对，带锁的。
0: 哎，这个原价啊，现在当然它有一个双擎版本的混动的，现在还没出。现在燃油的 4WD 的啊 ，Pro 和 Ultra 版本，裸车价格官方给的是156,900和166,900，差一万，但实际优惠能达到22,000。也就是说，它的裸车价格是135,000和145,000。我们就按入门的这个135,000来算。如果您有叠加的相关补贴什么的，算上，咱就给你算按6%算吧，按置换算，
2: 对，
0: 135,000凑个整，大概就是按8,000算，这样的话是127,000，叠加它的购置税，购置税我给你按10,000算，这样是137,000，加个保险14万出头，14万12基本落地。如果说还能叠加厂家的相关政策，因为肯定有嘛，厂家肯定有置换补贴，就是你这车13.8万左右，问题不大。
2: 14万1里，
0: 对，13.5万到14万之间，就13万大落地，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就基本最理想状态下原价落地，如果你有置换，报废更理想啊，报废更理想。2.0T 238匹马力发动机配9AT 9速的湿式双离合啊。238马力的燃油发动机四缸的，这个在哈佛系列当中不少见，因为之前顶配的大狗，等等用的都是这个。但是呢，这套9速湿式双离合，它是一个高端下放。曾几何时，它更贵的车型才给9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档位越高，你的换挡的空间和理论的提升会更好，平顺性更强。但是呢，反向的，如果你这车不跑高速啊，然后经常就是温吞水的60、70、70、80，过100都少，你出现积碳的可能性也更大，因为你有更高档位嘛，这种车型老胡觉得就是家用合不合适？
1: 我有个朋友就用了这个车，他对这个车的评价非常高，但是呢，他看着哈佛最近刚出的 H10 以后，他觉得这车瞬间就
0: 不
1: 像，
0: 价格差了8万到10万呢。
1: 对
0: 啊，
1: 但是就是像你说的，你有一个轻越野需求，偶尔出去自驾，
0: 或者哪怕没有越野需求，你就喜欢这个外观，
1: 这个方盒的小书包还是挺香的。
2: 对，这个平时用也是非常合适的。
1: 咱就跟他自己的车比吧，你说那个猛龙 Plus， 和猛龙，价格放在那儿，性能差不多，你会买谁？
0: 对，
2: 猛龙，
0: 就是哪个性价比高就行了。那至于这个 Pro 和 Ultra 版本呢，基本差距不大。首先啊，它的卖点是前置四驱，适时四驱，然后多配离合器是肯定了啊，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然后肯定是个承载式车身，它不可能带大梁，配置方面差距有一些，这10,000块钱我觉得可花可不花，看你预算。也就是说，你如果想在13.5万解决，你就研究前面那个；如果你是靠15

0: 有的话，你就研究后面那个就行了。嗯，
1: 对，笛子说的非常对，不是所有人都那种硬越野需求，
0: 用不着。
1: 对呀，啊，你那玩意儿带大梁的是好，一个是贵，再不就费油啊。
0: 嗯， 嗯，
1: 他家有这样车，坦克300不就是吗？
0: 哎，
1: 这油耗你跟那猛龙一比，那差不少。嗯，
0: 就是说，他这1万块钱差在哪儿？我没记错啊。首先呢，就是高配的 Ultra 版本多了一个什么负离子发生器和空气检测。
1: 嗯，
0: 然后呢，多了个驾驶位的电动的座椅调节记忆，多了个前排座椅的通风功能啊，这个入门那个只有加热，多了一个行李箱的12伏的电源的接口，
1: 嗯，
0: 然后多这个方向盘加热，其他差距就没那么大了。
1: 对，我觉得都是可有可无的。
0: 对，我觉得这1万块钱可花可不花，就是你想一步到位，你就研究那个顶配的这个 Ultra 就行，你要是就是纯入门那个Pro 就够了啊。所以需要的话，大麦就是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车是肯定没问题的，车是肯定没问题的啊。
1: 现在优惠力度可以啊。
0: 嗯，关键官方补贴加上其他优惠叠加一下，确实是不少，确实是不少。
2: 因为整体在国庆之前，有一些这个朋友可能觉得国庆会有一些优惠政策，
1: 嗯，
2: 但是国庆节的优惠政策可能现在还要差一点
1: 了吧？
0: 嗯，按照需求吧，现在不同的品牌在各大的年节期间都会有一些政策，
2: 嗯，
0: 但说实话啊，整体照顾性没有那么全面，
2: 嗯，
0: 就看本地的店能让多少。
2: 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想国庆节期间就是提一辆新车去这个自驾，
1: 嗯，
2: 但是这个就得看人家的现货的问题。
1: 没有现车，
2: 对，有很多这个可能还是需要这个节后了。那这个时候，
0: 嗯，
2: 我俩昨天是邀请了我们的一位嘉宾，就是租车的嘛，
1: 嗯，
2: 就是说这个时候可能租考虑一下租车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0: 嗯。嗯，昵称叫哥的心情说，现在塞纳次顶和四驱次顶落地都什么价格？
2: 嗯，
0: 您留姓名电话，我们直接帮您安排，然后肯定是同期大连最低价格，
2: 嗯，
0: 但有些东西节目上不方便直说啊，咱就直接留电话就行了。大狗的 HEV 有消息吗？等好久了，没有太多消息。
1: 嗯，
0: 能确定的，他用肯定是蜂巢的电池，因为这是长城合资的嘛。
1: 对。
0: 然后呢，大概率我没记错，应该是个磷酸铁锂。
2: 嗯。
0: 可能啊，如果没记错，哎，不对，三元锂电池，然后蜂巢的，同等价位当中，国产 HEV 车型用三元锂电池的不多，
1: 嗯，
0: 啊，因为就是哈弗布局的其实也不晚啊，它挺早的，所以呢，它这块呢，关于电池的某些东西上，它的成本能背回来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张毅说对电车不是很了解，看了特斯拉 Model Y 觉得不错，同款竞品是什么电池质保怎么看？特斯拉是标准的跟车不跟人，
1: 嗯，跟油车一样，嗯，
0: 啊，对，他跟车不跟人啊。关于啊，他看的是 Model YL， 有钱啊，都办完的话你得奔35使劲了啊。他同款竞品其实是没有的，
1: 嗯，
0: 那个长相，各位，就是轿跑外观和轿跑内饰和轿跑的空间，
1: 嗯，
0: 它空间你说大吧
1: 不大，
0: 不算太大，你说小吧它也不小，
1: 嗯，
0: 看你怎么看。在北方，
2: 嗯，
0: 我们没法像长三角一圈，尤其是沪爷和浙江的很就有钱人，人怎么用，各位啊，
1: 嗯，
0: Model YL 不三排吗，
1: 嗯，
0: 六座吗，
1: 嗯，
0: 人不要第三排，第二排直接靠到最顶，
1: 嗯，
0: 我直接当一个超级大四座，
1: 嗯，
0: 人是这么用，
2: 嗯，
0: 那个车我试了，他就是大连还没开始卖呢，这个厂家从沈阳给节目组发了一台试驾车，我们是在去年冬天去试驾的，大家可以在我们大连云平台上找到相关的视频。我试了，如果说把第一排第二排都调到差不多的合适位置，第三排挺局促的，
1: 嗯，
0: 但就像这个长三角一圈那个用法在全国现在南方很流行，
2: 嗯，
0: 啊，首先是消费能力在那，再一个就是我就不要它第三排，
1: 嗯，
0: 有需要的时候把它第三排放倒，或者说就当一个备用空间就行了，就用前两排，它没有竞品。老胡对于特斯拉车怎么看？但是它优缺点是非常非常明晰的啊，非常非常明晰。
2: 反正喜欢的就特别喜欢。
1: 这么说吧，特斯拉 Model Y， 我们
3: 不路段，长途驾驶连续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严禁疲劳驾驶，车上全员务必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陆家阳祝您出行平安。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 南部沿海西到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

0: 级转西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8到24度。
1: 大连市人民政府通告，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规定，我市本年度森林防火期为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5月31日。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有林地及边缘100米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野外用火。在森林高火险区、重点林区和重要设施周边林区及边缘300米以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严格管理野外火源，从严查处在林区吸烟、烧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违规违法行为。严禁在林园农田地进行农事用火，违者按照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相关规定给予经济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全市森林防火报警专线电话为12111。

0: 问候大家，我是任峰。我们再一次提醒各位，你可以下载大连语音，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请问老胡，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哈。前半程好多朋友留电话，我们都已经和各品牌联系，您等电话就行。然后这边 boy 说，刚才35万那朋友说 ，GRC 和 X3不香吗？他说什么呢？如果啊 ，BBA 保养换件费用不用那么夸张，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 BBA。
0: 嗯，
1: 网上现在有句话挺搞笑的，什么呢？就是我也知道谁好。我有钱我自己就买了但是这样啊，就按35万算，说实话啊，新款的 Q5L 和 X3 30i 被选择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个价位你拿 GRC 100%只能拿260，
2: 对
1: 啊，300肯定是不够的，肯定是
0: 不
1: 够的，
0: 差好多。
1: 动力驾控包括科技配置和其他这方面的话，可能 X3 和对应的 Q5L 叫260的 GRC 还是有优势的。但是啊，奔驰的那个商务豪华属性和那种极致奢华的感觉，还是目前很多车型没法给的。
2: 独一份
1: 啊！说到奔驰，我多说一嘴啊，我对之后的沃尔沃充满了期待。
2: 嗯，
1: 为啥呢？段建军从奔驰辞职之后，不是去沃尔沃了吗？
2: 嗯，
1: 啊，我觉得沃尔沃可能会加强它的豪华属性。
2: 嗯，
0: 但是。
1: 啊，这且看且看，
0: 因为沃尔沃的底子就在那儿，
2: 二线豪华，
0: 对，不，一个是二线豪华，另外就它定位在那儿，就是你再豪华，就是你要失去了真的沃尔沃的原味，我觉得它的忠实的拥趸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1: 我对段建军的了解就是他不是那种胡来的，他是有这个底线和那种远见的，就是他能弥补沃尔沃的一些短板。我个人感觉啊，如果能够在价格性价比不变的情况下，或者微动的情况下，把它其他权威度提升，
0: 嗯。
1: 不排除这个车可能会之后有上涨，为啥？它现在是保底量，每月恒定量。
2: 嗯，
1: 其实卖到恒定量，对于某些卖的不是特别好的豪华品牌来讲，是一件挺难得也是挺理想的事儿。
0: 嗯，
1: 它不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2: 嗯，
1: 所以，看戏呗，对吧？也没说现在让大家去买啊。好，大家任何和车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王铁说，家里俩孩儿，自己有台 Q7，想买台商务，油电都可，60万预算。我不建议你照60万花，你花完之后这60万你能用个8年10年吗？你行车也不一定行啊。
2: 嗯，
1: 而且你买完之后，最多1年半或2年，新款更好就出来了，比你可能还便宜，续航可能比你长30%，政策比你更全。然后你那车你再卖的话，那时候可能也就是现在价格的小一半吧，或者一半左右。你说你能接受吗？60万2年3年变30，图啥呀？这个我觉得你没必要照顶格去花。为什么？如果说预算60，你就拿出当中的60%-70%，你照着40万花，最新款顶配的梦想家或者腾势第9，你都可以趟，这俩就够了。
2: 对，大小
1: 你论量、论口碑、论品牌的这个所谓的稳定程度，它都比什么 Mega 和华为的那些 MPV 要好得多。
2: 还有基本盘呢，卖这么多了。嗯，
1: 目前就是绿牌 MPV 当中国内卖的最好的就是第9，然后就是梦想家。
2: 对，他俩
1: 其他那些也有什么高山什么的，但是你可以就是拥抱全新新能源，这无所谓。
2: 嗯，
1: 我是觉得梦想家和第9足够了，用不着买其他那些花里胡哨的。
2: 这说实话啊，最近其他品牌出的那些 MPV， 我道上看着我就觉得头发梢要立起来。
1: 嗯，
2: 我怎么能造出这种车？
1: 现在。审美是一方面啊，但其实这些车给你那些功能乱七八糟，其实都是一些所谓的噱头。
0: 嗯，
1: 就是我个人建议大家，就是我和燃峰，包括老胡，我们现在在给大家做节目去分享一些认知和共识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做减法。
2: 嗯，
1: 加法你做不起，人脑子就那么大，随着年龄和岁月的增长，可能头发越来越少，记忆力越来越差。啊，再一个什么呢？现在好多工业垃圾没必要记。我说实话，1天3款半，前两天我看一数据，现在接近1天3.8款，还3.9款了，马上1天4款车了，
0: 就记不住了。就是你想深入的去了解它，除非
1: 不现实。
0: 你把这车买回家了之后，然后你慢慢的去磨，慢慢的去了解。
1: 而这1天3到4款的改款车型当中，我说实话，全年85%以上都是工业垃圾。
2: 对，
1: 没有记的必要。而且现在很多所谓的创新性的新能源车，我还是那句话，把车标一挡，谁谁谁长得都一样，功能、感觉、优缺点都一样。
2: 同质化太严重了。
1: 我今天我的一位粉丝给我在其他平台发了一个视频，我看完之后触目惊心，这是感谢粉丝给我们做一个弥补。各位，小米鹏程那个 N90 的探索版，就带一个空中阁楼那个，
0: 嗯，
2: 升舱的。
1: 各位知道，这个不是小米首创的啊。

0: 它是国内国产首创用这个功能的车型。但1995年马自达的Friendly 那个车型就用了这功能，那也可以升舱，上去的方式都一样，拖鞋脚踩中控那个就是扶手那个位置，然后倒着上去，那个是95年就有，
1: 差不多是
0: 完，不是差不多，完全一样，角度开合高度其他那些按数据按比例算基本是一样的，
1: 就是流行来流行
0: 又回来了，
1: 流行回去了，
0: 而且他打了一个信息差，大伙不知道。但这个玩意儿我还是那句话，你现在它吸引你了，而且你有钱有闲，你能够以那个功能，或者说您是一个有钱有闲刚退休的老同志，或者老大哥，哎，你有很多关系不错的损友和钓友啊，别人去钓鱼啥的，一天盯那个什么晒那个什么似的，你在那一躺
2: 啊，
0: 哎，气死他们，这行啊，这完全行，没问题。或者家里孩子，像刚才我有很多朋友说的，哎，家里孩子爱露营啊或者什么的，有那个功能呢，你就是高别人一头，
2: 对，
0: 不一定是钱的事儿，功能上别人给不了，这就是卖点，你不能说它差，但你要说这个东西它多了不起，它没有，它绝对没有啊，
2: 至少在汽车这个行业，原厂的就是合法的，你自己改不行，不能乱改，
1: 未来其实是这样的，就这种不上不下的会让更多的消费者有可能会摒弃你，就不选择了。
0: 王铁说腾势梦想家就60万那个啊，他说感觉没面子，完说阿尔法预算还不够，
2: 对，
0: 我说 EM90 嘛，那肯定预算也不够，你没必，我是觉得没必要，
1: 开玩笑，飞行家怎么样，
0: 不他这俩的人都看不上，他有 Q7 了，那买飞行家干嘛呀，我说实话，你如果说家里挣钱很容易，这60万花完之后他不剩钱了，你不心疼，你就那俩当中选一个，哪个都行啊。反正我觉得意义不大，我觉得40就够了。
2: 对
0: 啊，我觉得40就够了。
1: 哎，咱们合作开呗，你买一个车，
2: 共享一下，
1: 跟节目组合作开。
0: 这个说实话，就是我说个邪乎点词儿，古往今来，60万楼60-70万一直是个大坎儿，它是个很大的空缺的地方，
1: 就是上
2: 不上不下。
0: 曾几何时60-70大家这个区间能买什么？最后一代X6，最第一代的X4顶配，曾几何时最贵时候的沃尔沃X790，然后你将来发现这区间没了，
2: 对，
0: 这区间没有车，轿车更少，SUV 就那么几个，不上不下的，所以。现在也是，你就想往上填哈，太贵的车吧，穷人买不起，富人看不上，啊，就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王铁，你的消费能力其实是够的，如果你是觉得有面子，那你就照60花，那俩你就照50多，还能省个7-8万就够了，你喜欢哪个买哪个。如果要是觉得实打实的，就是给自己用，你不用考虑别的，我是觉得顶配梦想家和腾势D9你任选一个没有任何问题啊。老说腾势D9，腾势D9谁家的车？腾势的，腾势谁的？比亚迪的，
2: 好多人不知道吧？
0: 啊，这个好多人说我对电车一窍不通，它就是比亚，中国国内创先河卖的最好的带电的 MPV 就是腾势D9。后来随着它卖好了之后，很多车跟风，
1: 基本都出了嘛。
0: 对，
2: 因为什么？我对这个车印象特别深刻呢？是因为我有个朋友啊，他们这是住大连的办事处。就有迎来送往要接待的，那个阿尔法当时要加很多，我当时推荐他用一台阿尔法的钱买了两台腾势D9，用的相当不错。他们好多老外来哈、啊，哎呦这高级啊，这个厉害啊，这功能，所以他们现在集团里边所有接待车全是腾势D9，给他们省了不少钱。
0: 也问一下说，吉利银河 V90商务车，V900商务车怎么样？这车肯定不差。但他论销量论认知，他卖不过梦想家和腾势D9，
2: 他是后来者，还是需要时间来。
0: 有一个问题，各位，吉利 V900什么问题？太贵，而且他挂的是吉利的标，你会花30万买吉利吗？
2: 对呀、这个
0: 我这话没有任何引战的意思，在我眼里吉利非常好，绝对是民营车企当中 number one。
2: 实际它也有高端品牌，它为什么不挂极客呢？领克这个可以吧，
0: 它极客有900啊。
2: 对啊，它不能自己打自己、啊。
0: 是，对呀、关键是你吉利银河的威网的车，你卖到30万或者30万多，你挂的还是个吉利的标。
2: 好像有点担保、
1: 有可能未来就是什么呢？自己出的车多了就容易绊脚了。
0: 所以我说了，吉利 V900这车不差，它真不差，但是它的量它没有D9

0: 和梦想家那么好。
1: 嗯，
0: 对。咖啡很苦，领克列装挺帅，07吧，07 GT 啊，那天在路上看到，很漂亮，而且价格便宜，16左右。
2: 妈，领克可比前几年便宜多了，对吧？
0: 嗯，
2: 极客也是，都便宜了。
0: 哎，东泽这边留电话了，要看探员啊，说节目组效率真高，没事，你就放心去就行了。一男发了一句特别有见地的话，但是除了那个句号以外，其他一个字我都不能念。念完就打起来，没念完就打起来。
1: 某能念，剩下的某后面的
0: 某和句号都能念，其他的就都不
1: 能
0: 念了啊！原谅我啊，原谅我。
1: 说的有道理。
0: 嗯，昨天节目上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现在之前有争议的所谓的这个欢乐表的问题。
2: 嗯，
0: 有朋友问我说，现在燃油车这个表到底准不准？我说实话，现在啊，数控时代下基本都是电子显示，
2: 嗯，
0: 而且呢，绝大部分车现在都是这个缸内直喷的，
2: 嗯
0: 啊
1: 嗯，
0: 这种车型其实现在表显是非常准的了。
2: 嗯，
0: 最不准按燃油的表显，现在基本浮动就是大概小于等于0.4，
2: 嗯
0: 啊，按我的方式测算小于等于0.42，咱四舍五入，其实整体差距不大。
1: 嗯，
0: 反倒是我说了一个挺不招人待见的话。
2: 嗯，
0: 现在很多辽 BF 牌照的插电或增程，我非常惊讶或惊恐的发现，即便你开的时候为了测试一下它的发动机到底怎么样啊，它牵力如何，你把它切成纯油优先，它电也偷偷在补。
1: 嗯，
0: 所以现在欢乐表存在在插电或增程的车上，
2: 嗯，
0: 好多都是这样的。我说实话，为什么厂家为了让它的表显油耗好看，但是它显示那个和真实那个一定有很大的出入，
2: 嗯
0: 啊，但这事儿呢也没有什么对错可言，你买都买了，还能怎么着，对吧？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传奇月7怎么样。同样的，有多少人认识向往 S7？ 有多少人见过？有多少人看过？好，我再说一下，如果我把传奇抹掉，月7这个车有多少人听过？
2: 嗯，
0: 对吧？一个意思，它和刚才咱说的 V900 一样，车差嘛，它一定不差，但是它卖的量和其他的它支撑不起来，为什么？它不够知名啊。
2: 是，
0: 同等价位其他车型，要么知名度比较高，要么就是大家接触的比较多。
2: 现在刚上市喊的比较响啊，再过多长时间还有人记得吗？这是值得怀疑的问题。
1: 嗯，
2: 现在中国市场新车出的太密集了，刚才迪子说，一天3款多，咱们真的需要那么多新车吗？是不是？
1: 嗯，
0: 哥的心情说，能不能介绍两款插电 MPV 落地30以内的？梦想家的特别款和别克 GL8。
2: 嗯，
0: 啊，还有我给你推荐仨啊 ，GL8、梦想家特别款。还有一个魏牌的高山霸，
2: 哎，这个够，要不30万以下不够啊。
0: 嗯，这仨都行。
2: 嗯
0: 啊，这仨都行。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更正一下，好多朋友以为高山霸就叫高山霸，不是，高山是魏牌的 MPV 系列。
2: 嗯，
0: 它有789是三个车型，八是属于价格最合适卖的最多的那个。
2: 它是长城的车。
0: 哎，对。嗯，这个因为它卖的多，所以好多人默认就是高山八，但其实这个系列不叫高山八，它叫高山系列。
2: 嗯
0: 啊，这属于咖啡平台，各位，高山、蓝山、摩卡、玛奇朵之前的，这都是属于咖啡平台。
1: 咖啡平台的，
0: 对、
1: 嗯、
2: 对。
0: 再来看一下，龙豪说领克车是便宜了，但油车保养太贵，而且强制4S店保养，甚至空调滤网都强制在4S店更换，要不终身保就没了。它是国产豪华。
1: 是
2: 豪华嘛，你就得接受这个。
0: 你想明白，它是国产豪华，
1: 就是你可以把前面那俩字去了，它是豪华。
0: 对，它就是豪华。
2: 我第一次领教豪华是什么呢？我家里有一个 ABEV 的车型，我那车身呢有个划痕去喷漆，然后告诉我1瓶1800，我说为啥？我们这是豪华品牌。
1: 嗯，
2: 我们在外面200-300，没办法。
0: 是这样啊，如果你这车没出保，厂家的相关政策你也了解，在没出保之前别拧着干，没意义。
2: 对
0: 啊，较那个劲没用，你就开的精心点或者怎么着就行了。说强制在4S店保养，或者说空调滤网都得在4S店换，要不终身保就没了，那你这车肯定没出保。
2: 对，
0: 其实国产的某些油车和现在所有几乎全部新能源都是一样的情况。
1: 嗯，
0: 我们说过这个话，就是你要认可你前端觉得你占便宜了，比方说它省油，它有电或者功能强，哎，而且这个功能以前得30-40万往上，甚至更贵，我现在10万就搞定了。那让你占便宜了， 各位背着抱着一边沉，等价交换，你某一段占便宜，你某一段就得吃亏，吃亏在哪儿？
2: 他得给你找补回来。
0: 厂家现在为了不违反相关要求，但国内并没有像国外那么的严苛，所以国外动不动

0: 一下罚单几千万上亿。
1: 对，
0: 为什么？国外所有的车几乎都是有这样一个法案，就是你必须哪怕是进口来的车，包括国产的，就是中国产的哈，你需要干嘛呢？开放你的维修代码，
1: 对，
0: 开放你的匹配码，
2: 嗯，
0: 你的零部件更换不能绑定在你的4S店或相关的品牌认定官方渠道内，因为这样涉嫌垄断。
1: 对，
0: 你的价格可能是一千，市场价格是25，
1: 对，
0: 那我就可以让市场价格来进入这样的，这样的话。变相的逼着你要提高你的服务质量，提高你的整车的整备质量，而不是一味着从后端去收钱。但是这个情况在国内它不违法。
1: 对，我们身边就有个朋友，他自己刮坏了一个灯，
2: 嗯，
1: 然后他在外面买了，装上不好使，他里边有数据总线技术，
0: 对，
1: 我就不给你开放接口码，
0: 你就安
1: 不
0: 了，安上你也用不了，
1: 你安上也不好用，
2: 你安上了没有用，
0: 而且你不用安，你把前面那个打开，我就算你动了，你终身质保就没了，
2: 是
1: 对。这要不要命、啊、
0: 这个事儿呢，只能说就是还是那句话，现在很多一些东西它是在合理和合法之间它是游走的，
1: 嗯，
0: 这事儿它是合法不合理，
2: 就像当年我们的手机能开后盖然后换电池的时候，然后你只要把那个电池拆下来，底下有一个小粘条它掉了、嗯、哎，
1: 对不起，
2: 对
1: 不
2: 起，不
1: 保了，
2: 不保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怎么讲呢，就是至少啊，至少领克它把豪华车的品质带进了一个20万以内的区间，
1: 嗯
0: 啊，当时领克01上的时候，后面0203包括0506、
1: 嗯、
0: 啊，
2: 嗯，
0: 但是随着它的0506出来之后，后面它的影响力就没那么大了。但后来好在它的新能源出的早，
1: 实际它的油车还是做过一些贡献的。我有一回印象最深刻，就是中国房车，就是、
0: 嗯，大时代
1: 啊
0: 啊，
1: 前三名居然全是它，
0: 对，
1: 厉害。
0: 而且原厂带尾翼，那一看就是领克03加，
1: 对，
0: 没有问题，而且是合法的啊。
1: 对
0: 啊，
1: 那小玩意儿确实是、
2: 嗯，
1: 你要是喜欢小钢炮，焕然一新，
0: 嗯。但是它该贵肯定是也贵，你想啊，它领克在我记得2019年、2020年期间，它出的02不有三缸车型嘛、
1: 嗯？
0: 当时市场上很多诟病，但唯独02评价还挺高，为啥？别的都是靠物理稳定件，人用的是液压挺杆，
1: 嗯，
0: 他肯定不懂啊，
2: 嗯，
1: 机脚这玩意儿，
0: 那你想想这玩意儿，你是拿钱换的呀，对吧？好，继续再来看一下，GRS 和揽胜算不算同级车型？理论上不算。各位啊，在不同的品牌车圈流行不同的话。我曾经在节目上我半开玩笑说过，买雷克萨斯 L 打头的是正经雷克萨斯，
1: 嗯
0: ，G 打头的是两山水，
1: 嗯，
0: 其他的都是国产化啊。当然，它还是这个纯进口来的啊。
2: 跟国我们不是说国产化不好啊，
0: 对，
2: 但是只是说就是从大家
0: 它没那么透，
2: 对，
0: 嗯。嗯，路虎圈是什么话？揽胜是揽胜，路虎是路虎。
2: 嗯，
0: 如果按价格，你会发现150多万到333万3300，
1: 嗯，
0: 这区间定价的这么多年稳定下来的就是揽胜系列。你 GRS 再贵，你往上能够到路虎的中高配价格，顶天是你的迈巴赫 GRS。
1: 对，
0: 所以理论上他俩其实不算同级。
1: 路虎揽胜没卖过100万以下 ，GRS 有。
0: 那对，
2: 对
1: 不对？
2: 嗯，
1: 档次在这儿。
0: 对，
2: 嗯。
0: 继续再来看一下啊。
2: 有的时候就是大家说，哎，我不考虑预算。有的时候其实预算就是衡量你这个车的最终的一个级别。
0: 嗯，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嗯、对，其实节目开始的时候问老胡大哥那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像电车在二手车市场，它现在占的整体份额，就是大家进行交易的份额，大概能占多少？
1: 首先说呢，就存量来说、
2: 嗯、
1: 纯油车全国有3亿多辆，
2: 嗯，
1: 然后电车呢现在就算这几年高速增长也不过就是几千万辆，
2: 嗯， 嗯，
1: 它是绝对的少数派，
2: 嗯，
1: 现在的比例几乎是10:1吧，
2: 嗯
1: 啊，就是大家都稀罕，而且现在上牌的也多，
2: 嗯，
1: 但是就存量来说，
2: 嗯，
1: 燃油车是绝对的多数派。
2: 那从这个二手车的交易量来看，那整个的新能源，就是大家在考虑新能源的时候，就是因为买燃油车的二手车，我大概我们都知道啊，它的一些需求。那就是说，去二手车市场，淘这个新能源车的人，一般他的想法和需求是什么？
1: 第一个省钱，
2: 嗯，
1: 所以集中在中低端，几万块钱、
2: 嗯、
1: 无所谓。
2: 嗯，
1: 但是为什么高端的那个折价多呢？是因为大家不敢买。为什么、
2: 嗯、
1: 你像燃油时代发动机变速箱怎么样，底盘怎么样，我们这些人门儿清，
2: 是
1: 大家也都知道、
2: 嗯、
1: 但是新能源用的这些电池啊，这些技术有些看不见摸不着，
0: 技术壁垒太多了、
2: 嗯、
1: 啊，对呀、啊、
0: 摸不着、
1: 就是、很多人看不懂。而且最主要是啥呢、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种绿牌的新能源越来越像咱们手里的手机了。
0: 嗯。
1: 这

0: 迭代那叫一个快，
1: 嗯，
0: 新款一出，老款立刻就不值钱，
1: 而且换汤不换药，
2: 嗯，
0: 而且迭代，咱说实话，好多人肉疼啊，
1: 是，
2: 是，
1: 哎，我补充一下，这怪我了，刚才不是有朋友说这个60万嫌梦想家便宜吗？哈，
2: 嗯，
1: 刚上的梦想家九，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45.99万到51.99万，它还有个顶儿呢，就是山梦想家的梦想家九是和梦想家不一样的，梦想家的一个升级迭代产品，
2: 嗯，
1: 起步价格4599。它的插电混动的 Ultra 加版本，然后呢，它的高配礼尊是51.99万，顶配还有一个山河四座版，那个是70.99万。啊，这够了，你买那个礼尊那个就行，你买礼尊那个啊，然后呢，都办完估计57万多，差不多。
2: 说实话，正好今天老婆大哥在，就是如果说大家会后续你可能考量还要多一些，就尽量别买那种生僻比较小众的车。
0: 我刚才有点不同意见，提的说过，
2: 嗯，
0: 大家都知道 GL8 吧，
1: 嗯，
0: GL8 大家觉得20-30万嘛，
2: 嗯，
0: 我朋友买了个，花了60多万，四座的，别克的那个 GL8 的，应该叫什么世纪吧，还是什么？
1: 嗯，世纪，
2: 世纪。
0: 然后我
1: 雕了，
2: 嗯，
0: 我说这是传说中的车，
2: 嗯，
0: 我说你买了啊。这个不好吗？我说挺好，一般人都会后加，这车还有人买，
2: 嗯，
0: 你自己品啊。
2: 是
1: 大怪啊，说别克威兰七，威兰七
2: 有吗？
1: 威兰六啊，
0: 没听说过这车
1: 啊。对啊，威兰都是威兰六啊。5年车，四 S 店检查电池包说损坏，充满电原来是500公里，现在充满电跑不到100公里，肯定这是有问题。
0: 电池不行，
1: 电池已经寄回厂家一个月了，告诉我现在修电池包，可不可以要求厂家换电池包呢？实在不行，可以要求厂家延保吗？要求不了。我再说一下各位啊，所谓的这个终身质保或者说电池的这个更换啊，一定是先修再换。
0: 对，
1: 绝大部分是有10%到15%是可以直接给你更换，那比较少。
0: 嗯，
1: 而且你的车的价值越低，它越是先修再换，实在修不好再给你换。
0: 而且我给你提个醒，我也有个朋友遇到了，他换的电池，他以为是新的，
1: 嗯，
0: 但是不是
1: 换的电池，谁也没跟你说我是给你像家里方便面似的，我给你拆了个封，给你一个
0: 新的，
1: 一点指纹都没有新的，不可能。
2: 嗯，
1: 我给你换个达标的就算换了。
0: 对，不要太天真了，
1: 这个是属于要想当然了。是这样哈，你要求厂家换电池包，这个你要求不了。
0: 嗯，
1: 延保这事儿你可以跟4S店谈，
2: 嗯，
1: 就是什么呢，你看看你的服务合同里写没写由于电池原因或厂家的这个更换原因，它有一个挺闹心的事儿啊，就是这个车在途时间不算，
0: 嗯，
1: 它在厂家修理厂待的那个时间按小时算，
0: 嗯，
1: 它满多少天才能达到什么什么样一个标准，包括像是国家那个三包是，但你5年车肯定不合三包了，
2: 嗯，
1: 你已经超了，
0: 过了
1: 啊，所以这个呢，你可以让电端你俩去谈，就比如说给我造成的这个影响，你可以谈什么呢？我车没了，你店里是不是应该无偿给我提供一台代步车辆？
0: 对，
1: 啊，这是你可以谈的。再一个就是拿回来之后，你跟电端谈，
0: 嗯，
1: 就是这个事儿呢，比如说我觉得时间长，我接受不了，
0: 嗯，
1: 首先你能不能给我修好？
0: 嗯，
1: 修好回来看多长时间？啊，然后按照这个，你是给我延个1年2年，还是你多送我点别的？你们去谈。但是如果你想走所谓的合同文本的法律程序，这当中可能没有约定。
0: 嗯，这就麻烦了。
2: 对，这个是
1: 你没有参照。
2: 是，
1: 这个是对您来讲不是很有利啊。
2: 还是建议就是刚才像笛子之前说的那种，然后根据这个作为消费者，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来提起一些这个需求的这个诉求啊。
1: 嗯，重阳说前一阵去成都租了一台大众新途观的 Pro， 去318开了一礼拜，感觉挺好，哪哪都好啊，而且辅助驾驶也还行，油耗6.几啊，才跑才13万多，要什么自行车？大前提你跑高速没有人，
2: 嗯，
1: 没有车能跑起来，
2: 嗯，
1: 双离合那套系统最不怕的就是跑，
0: 嗯，高速快速路，
2: 嗯，
0: 不堵车，嗷嗷地。
2: 而且但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十一国庆节要出行的这个朋友们，就是南北的高速路面也不一样
1: 啊。对
2: 啊，你要考虑就是轮胎的一些问题。
1: 对，但是这个车你要是在室内开和在快速路开，它是俩感觉。
2: 你别忘了你是租的，啊，你买了回家你开时间长你试试。
1: 啊，花钱
2: 不
1: 一样，
2: 啊，我不是说它不好啊，就是你开长时间你开，你和你短暂。
1: 所以如果大家有可能租车出去玩，
2: 嗯，
1: 租一些你平常开不着或摸不着的，
0: 嗯，
1: 换换口，其实也是一个好路子哈。好，看看时间啊，这个节目就到这儿啊，感谢各位，也感谢各位的互动和留言啊。如果节目之外你有任何其他想问的，也都可以发送微信，直接发3个字省省8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会得到回弹链接。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呢，还是有一些变化的。目前的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然后交汇西北路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新生路呢进入华北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行驶速度相对来讲是有些缓慢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海口路的桥上一直到春柳下桥，包括东快路的入市，从造船厂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方向在香炉礁高架。联合路目前以鞍山路为界的双向，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微有一点点高，大家走的时候注意一下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到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8到24度。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0: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0: 4号燃情东北超，
1: 5号决战梭鱼湾，
0: 6号假日慢时光，
1: 7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100.8，生动牵。

0: 都根本不用抛光啊。
1: 是是是。
0: 就是喷完之后晾干了就在那晾着呢。他说你摸摸这个润滑啊。
1: 对。
0: 光泽度啊，
1: 对，
0: 其实都很好的。
2: 那你说的就是漆好是不是？
0: 哎，
1: 对，就是上面我们叫清漆，
0: 嗯，
1: 清漆啊，完了之后就外边也叫亮面，
0: 对，
1: 有的叫亮面，有的我们行话叫清漆，
0: 嗯，
1: 这个清漆啊是非常关键的。那个车漆好不好，你主要是看这个清漆，
0: 对对，
1: 嗯。
2: 哎，我们来看一下这听众啊，直接发了一照片，我们请娄总说一步过来看一眼这照片。嗯、
0: 对
2: 对，看一眼。
0: 现场要报价了哈、啊，
2: 对，
0: 不知道你什么车呀、哎？就刚才说你用什么漆呀、
2: 啊？啊，这漆看
0: 是不是啊？啊，
2: 挺亮的。
0: 好的，对，
2: 像镜子一样。
0: 嗯嗯，是车门子啊，车门子。好嘞，
2: 就这憋了啊，
0: 哎、看完了啊，
2: 已经憋了。好，就这图我们听众直接。

0: 发过来了，就想问一下，说我这一鳖呀，
1: 嗯，
2: 对，
0: 这块还挺大的一个面积，我觉得哈。
1: 嗯，对，这个鳖吧，完之后这个、
2: 嗯、
1: 看它的漆呀、啊，
2: 嗯，
1: 是没掉，
2: 对，
1: 哎、没掉可以、
0: 哎、完全没露底漆啊。
1: 对对对对，没掉就可以做凹陷修复。
2: 嗯
1: 嗯，凹陷修复的费用应该在500-600块钱左右，
2: 嗯，
1: 和喷漆和钣金的价位现在几乎现在也相似了，
2: 嗯，
1: 哎，也不像以前了，完了之后又凹陷个修复都得1000-2000，你知道，如果要是说喷漆的话，如果它这个漆面，看这个漆面好像是日系的车比较、
2: 嗯，
1: 因为它这个有棱有角，你知道。如果有棱有角，这个那什么，应该在费用在喷漆加钣金也在500-600块钱左右。
2: 嗯，
1: 你知道，但是有一段，这个两位老师就是说，怕这个凹陷呢，它这个凹的要是就是照片和实际上，
2: 嗯，
1: 它还是有
0: 差异性的、
1: 啊。对对对，
2: 啊、
0: 嗯，
1: 所以说有可能凹陷，有可能漆面，有可能弯了走，用于就是我们叫爆，叫龟裂，叫裂了。
2: 嗯
1: 哎、
2: 嗯，
1: 所以说你就得喷漆，你知道
2: 看实际情况、啊、
1: 对对对 对，
2: 能用凹陷修复的就凹陷修复，
1: 对对对对对，
2: 哎，对呀、你没伤到漆嘛，是吧？
1: 是 是，
2: 你都很完好的情况之下，
1: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嗯。那你是说我做凹陷修复的时候，有可能会破坏掉漆吗？
1: 对啊，有可能在凹陷修复，我们用专用工具啊，就是外边就叫钩子，
2: 嗯，
1: 大部分都以钩子为准，你知道，有弯了之后靠这个顶杆来往外顶。
2: 嗯，
1: 这个顶这个度啊，完了之后有可能是凹陷凹的深，啊，这个工具下进去以后啊，完了之后它就容易裂，啊，就是原车漆就容易裂了。
0: 哎，那你像这种情况，不论什么品牌的车，我们维修起来就是不算喷漆这一块儿，就凹陷这一块儿，价格都是一样的吗？
1: 嗯，价格你这铝制车身是不一样的，像 BBA 有很多是铝制的，啊，机盖啊。把这叶子板呐、和这个门的，啊，大部分都是铝制的。
2: 哎，这个是这样的，它是理想 i6 L6
1: 啊，
0: 有车衣，
2: 有车衣，对，
1: 还有
2: 车衣、
1: 啊，
2: 对，那就漆肯定没碰嘛。
1: 但是它这个要是 L 六的话、
2: 嗯，
1: 要标准要是你看是 L 六，都是、
2: 嗯、
1: 大部分都是新车比较多。
2: 嗯，
1: 有最近
2: 新能源的车
1: 啊、
2: 嗯，
1: 1-2年的车，你知道，所以说建议凹陷修复，
2: 嗯、
1: 得看一下这个损失。这具体要细节的话，
2: 对，
1: 得完之后，就是到线下来，
2: 嗯、对
1: 我们再给你，
0: 就是500-600不一定能下得来，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再看一下具体情况。
1: 是是是是，
0: 嗯，因为它这个价位应该是25左右吧，是吧？梁山
2: 新车，
0: 嗯
2: 嗯
1: 嗯，
0: 是吧？
2: 对，
1: 差不多
0: 25万左右、
1: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2: 是因为现在新能源的，我昨天还晚上发给那个楼总的一个，
1: 嗯、
2: 就是跟车友一样啊。
1: 嗯，
2: 就不仅仅说这个车，就是车憋的事儿啊。
1: 嗯
2: 就很多车那个新能源的车后边，
1: 对，
2: 昨天后边就是凹进去，
1: 嗯、
2: 中间凹进去一块，
1: 对 对，
2: 它都带一个憋，
1: 是
2: 不
1: 是
2: 啊？
1: 它那个憋，梁老师那天马总回来我也看了一下，这个憋就是说现在的出厂那个车辆啊，梁老师啊，
2: 嗯，
1: 就是说毕竟就是咱车企这个大名咱也不讲是谁了，
2: 嗯
1: 啊，
2: 嗯，
1: 完了之后现在设计啊。你家现在我们修的车，为什么现在这修车？你看这车不，现在就是有的现在卖的挺便宜的。
2: 嗯，
1: 现在维修为什么要高？就是因为你要前面的大灯设计的，现在往前凸一块儿。
2: 嗯，
1: 包括这个后边以前呢，梁老师就是说，阿老师就是说后边这个保险杠的一般都要凸出来，现在不是了。那天我们就是梁老师发那什么、后备箱的弯了走杆弯走往外凸。那能不出你看越少一挂住的碰撞的挖走就用于挖了走受损失都是铁皮件儿、
2: 嗯、
1: 所以说铁皮件这一修下就比较麻烦一些
0: 啊、所以会觉得修车会稍微、相对于车价来说好像贵了那么一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知道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叫维修啊挖了走、你更换的件儿
2: 嗯
1: 你特别是四 S 店现在以后备箱盖越少碰过一个小坑它都大部分都更换了
2: 嗯，
1: 它不像线下的修配厂啊，完了之后，它不需要完了之后做个凹陷啦，做个数据复原、啊，完了之后也可以把这个精修复给修好。
0: 啊，其实就是后备箱盖做一个修复也是可以的。
1: 可以，可以的，对对对。
2: 那块最平整了，
1: 是
2: 按道理应该是可以的哈、啊。
1: 最难修的两位老师就是这个两个后翅，
2: 对，
1: 后翅是整车的，那、整车的完了之后后边啊，一般都没有口。
2: 嗯，
1: 所以说有很多的奥先修复这些师傅啊，大部分都在那

0: 边从轮胎上面都打个口进去，
1: 嗯，
0: 啊，完了才能把这个专用工具才能下进去，才往外凹。
1: 嗯，
0: 你说特别刚才那个车主，这位车主啊，他有车衣，一般的车衣的话，有很多的，
1: 嗯，
0: 有的是就是，损失小的话，我们就一般就不用把车衣就要撕掉了，
1: 嗯，
0: 啊，就可以直接个钩子下进去，完了之后往外，叫我们叫撅，你知道，往外凸。
2: 哎，你刚才说打一孔哈，
0: 嗯，
2: 打一孔对这个车本身不是一种伤害吗？
0: 打孔没事儿。打孔啊，完了之后，我们会用一个外头，就是下完那个钩子以后啊，
1: 嗯，
0: 这个用一进水嘛，
1: 嗯，
0: 用个胶皮就堵，
1: 嗯，
0: 哎，直接给封上，就在这个轮胎的上面这个角，在里边，不在外面，
2: 嗯，
0: 哎，对对，
1: 这有的时候
0: 不影响安全。
1: 为什么讲综合修理厂，
0: 嗯，
1: 省钱？
0: 对 对, 对
1: 啊，一个是凹陷修复，还有你说后翅那个叫数据复原，
0: 对 对, 对，
1: 就其实。最适合于新能源的车，
0: 是是是，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它因为它是四 S 店垄断的嘛，
0: 对，
1: 它一到那四 S 店哈，
0: 是，
1: 我们刚才讲，你像500块钱以内的有建议哈，
0: 是
1: 网上也都建议，
0: 嗯，
1: 就是你别报保险了，
0: 对，
1: 就500块钱以内的你啊，你保险上浮啥你就别报，你就自己的修，所以像有些东西我就控制在500块钱以内，
0: 对，
1: 是不是啊？
0: 主要老师是，
1: 对，
0: 现在的新能源都不给，就是保险这块啊，
1: 嗯，
0: 不管是大家也好，你知道人保、平安、太平洋，也大家现在就是，现在不给保，
1: 嗯，
0: 不给投保，
1: 这社会，
0: 对对，
1: 社会就是反正也在想办法，要不是人家保险那个车险车主。就是车企啊，
0: 嗯，对，
1: 自己的保险公司嘛，对吧？
0: 对，
1: 哎，
0: 对对对，
1: 要么呢就是。就只有交强险啊，你开车也格外小心，啊，
0: 是是是，
1: 就刚才咱们看那个图片，那个后边哈，后备箱就中间或者侧面有中间凹进去而已，有个憋了哈，
0: 对对，
1: 就是这个文章后来也说了，哎，说不对啊，这个位置你要是不是老是撞在那个叫什么充电桩上啊，人家不可能，人家得新能源的车，人家全景摄像头，对吧？他不可能撞在后边那个充电桩，你撞充电桩你那个费用你还贵呢啊。
0: 是是。
1: 但是有一种就是楼总以前说的，就是有些好像是新能源网约车车损险在2000块钱以内，
0: 嗯，
1: 你就他不给你赔。
0: 有个免赔额。
1: 免赔额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看，那肯定啊！你要说修凹陷修复500-600也能给你拽出来，对吧？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干脆就是说，要么就不拽了，要么就等下一次一起整他。所以他这车老是带个憋，
0: 对，
1: 在那儿开。我想啊，哦，这个可能还有道理啊。
0: 对
1: 对，嗯，哎，你发现没有？跟咱们的定损中心，就给车友朋友的定损中心啊。
0: 嗯，
1: 就是车友朋友，因为我们是综合修理厂啊，
0: 对对对，
1: 能够做到便宜，我们就是肯定在节目里告诉车友朋友，我们要保证你质量，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就那天我遇到一个朋友，我就讲，他是自己修车，
0: 对，
1: 修车他换的配件啊，悬挂呀，
0: 嗯，
1: 胶套啊，什么全是品牌的。
0: 对，
1: 我说如果哈，你事故维修也好，
0: 嗯，
1: 这是车主自己掏钱，
0: 嗯，
1: 如果能用到这些配件的这些配件产品，
0: 嗯，
1: 那你修出来绝对是好原厂件，
0: 嗯，
1: 好原厂的质量，就是你车比较普通啊。
0: 是，
1: 我讲这个都是比较存在的。这其实我想说啥呢？安的，你看我们今天跟楼总做节目，就得高度紧张啊，因为那个楼总一会儿老叫我们名字啊，对吧？这个别客气啊，楼总啊，咱们不叫老师，要有问题咱们互相探讨，就是还是你要承担的更多一点。假如车友朋友听节目就是信任了，到我们那理赔中心了，是吧？
0: 是
1: 定损中心，如果有什么问题，那肯定要找您的，
0: 是
1: 吧？回头来找我们的。
0: 对，
1: 嗯，
2: 对，所以说大家这也，比方说遇到一些事故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者以前的一些事情发生过之后，
1: 嗯，
2: 你觉得在维修啊、定损啊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哈，啊
1: 嗯，
2: 都是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发送过来啊。今天我还跟那个梁山聊啊，
1: 嗯，
2: 说就有一个朋友呢，说他这个开车在高速上，结果呢，他就说一个崩起的石子儿啊，直接把他前挡风玻璃的一角啊，
0: 嗯，
2: 就基本上震的那个，你说碎还没碎啊，反正玻璃就是。
0: 裂了，
2: 而且还很严重，这个状态，
0: 嗯。
2: 他说这种情况下，我可不可以找保险公司给我做一个代位求偿呢？因为他说我是有车损险的呀。
0: 嗯。
2: 然后呢，他认为应该路政部门对这事儿负责。他说我是在高速公路上呀。
0: 嗯。
2: 嗯。然后他说这事儿行不行呢？你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一般都会怎么处理呢？
0: 嗯，一般那个是这样，你这个。他大部分呢，现在只要能找到情况下，
1: 嗯，
0: 可以完了走，你知道，对方不赔付的情况下，

0: 可以走代位追偿，
1: 嗯，
0: 代位追偿也不算自己出险，
1: 嗯，
0: 你知道，如果就是这一块玻璃的话，现在很少会打这个麻烦，
1: 嗯，
0: 如果代位追偿吧，万走这个损失啊太小了，所以说大部分的还是走自己保险，
1: 嗯，
0: 马老师，
2: 这些损失也不小吧？一个玻璃根据不同的品牌车，
0: 玻璃看什么
2: 车也得上万了吧？
0: 啊，如果要是说叫 BBA 的价钱要高一些，
1: 奔驰
0: 啊，对，
1: 嗯，
0: 奔驰应该在就原厂玻璃啊，应该在。几千块钱，
1: 嗯，
0: 啊，四五千块钱左右，这个可以完了走代位追偿，
1: 嗯，
0: 就是找到对方，对方确定是不赔的情况下，
1: 嗯，
0: 你知道可以走代位追偿，就怕找不着，
1: 嗯，
0: 你知道有的蹦个石子啊，
1: 嗯，
0: 大部分呢非常难取证，你说有个记录仪可能证明完了走这个石子确实是从这不管从哪个地方飞过来的，啊，这个可以，如果就走在这个路政这块啊。非常就是这个
2: 比较困难哈，
0: 维权是非常困难的。
2: 嗯，
0: 对对对对对
2: 对，
0: 哎，
2: 就像你说这个石子儿，比方说是不是前车经过的时候崩起来的，然后这石子儿飞起来正好落在你的挡风玻璃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保持的还算是大部分哈，还算是理想。东快路的出市方向目前从东北桥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走起来呢会略微有点慢，大家注意一下就好了。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东快路的入市，现在呢在造船厂的部分入市方向和造船厂的部分车辆都是有排队的，入市方向车辆尾端在焦金山隧道的这一部分。华北路的入市方向目前在松江路的路口附近，包括东联路入市方向在春柳下桥的沿线，以及西宽路现在呢在出市区的方向红林路的下桥口位置，联合路目前以鞍山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滨海新路呢主要压力还是给到了金沙滩附近，主要呢临近下午日落的这个时间段之后，从金沙滩然后一直到银沙滩这个区间段呢是看日落的一个大热路段，所以人流量肯定会有所增加，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数，这儿呢可能会略微的慢那么一点点。黄浦路目前的出市区方向从这个陵水小区一直到海事大学车辆的行驶速度是略微有些不理想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陆家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

一对音乐上惺惺相惜的老伙伴，成就了一首超经典的对唱，古巨基和李泉的《一生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云朵，哎，云朵，你起这个名是因为你特别喜欢那个歌手吗？他分享了两首歌啊，两首老歌，经典老歌，《渔家姑娘在海边》和《涛声依旧》。

陈小春古巨基的真的汉子。自从上了春晚，大家对陈小春感受就是年龄越大越有魅力，尤其唱歌开口即到位。我也是现在只要看到他的名字啊，书有他名字的歌曲，也会毫不犹豫去点听。这一次呢是跟古巨基一起，我觉得这个改编还挺有新意的，就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了哈。可能对于好多喜欢这首歌的歌迷来讲，又会带来些许的惊喜吧。

大湾仔来了，大湾仔里不仅有陈小春，还有张智霖，还有谢天华，还有林晓峰、吴卓羲。

现在有了大湾区，这些擅唱粤语歌曲的歌手们，由于男歌手啊统称为大湾仔。这首歌歌名就叫大湾仔的歌，周柏豪还有吴卓羲、林晓峰、谢天华、张智霖还有陈小春共同带来的，味道很纯正哈。所以节目当中不插播这首歌都不行，刚刚在大湾仔的歌里面就有我们特别熟悉的旋律，红日。

0: 谢谢你们的收听，以上是今天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
1: 我不会灰心，狂风吹呀吹，
0: 彼此鼓励啊。

下午听点什么呢？如果你爱听歌，如果你爱听老歌，如果你还有各路唱将各种好听的歌要分享，那就来听100.8，怀旧但不守旧的天天好听，放松神经，舒展眉头，缓一下脚步，放慢点速度，哪怕你是片刻停留，都欢迎你热爱经典好歌的朋友们。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滨海西路的西行方向，金沙滩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一点点高。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方向，从东北桥一直到向路江高架，注意好，这是出市区的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稍显缓慢。另外呢，在入市区的方向，从造船厂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也不算是非常非常的快。东边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从金三角一直到春柳下桥，包括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部分南行方向，以及西山小区黄河桥上桥的位置，车辆的集中度还是略高一点，较之其他的路段车辆密度稍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陵水路，目前在理工南门包括黄浦路从陵水小区到海事大学这一部分车行的速度相对来讲也是有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7到24度。
1: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2: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2: 盛世国庆，
1: 听见大连。
2: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2: 1号最美中国红，
1: 2号豪迈大东北，
2: 3号最爱是大连，
1: 4号燃情东北超，
2: 5号决战梭鱼湾，
1: 6号假日慢时光，
2: 7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2: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2: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

0: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1: 有点上班，现在几点？
0: 聊点有趣儿的事儿。遇见有意思的人，
2: 你敢答应？
3: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0: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4: 你这是什么本分？
5: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6: 哇，太酷了！
7: 从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0: 高级玩家来说，就不屑于和其他任何人，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就是是自我挑战，或者是自己去玩一下。
1: 你怎么还晃晃悠悠的？其实朋友们在一起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大家就是共脑的那种快乐。一个人他可能在看手机啊，另外一个人呢在寻找，他可能手机有定位，然后说我就在这个方位，我能找到什么线索。另外一个人马上把手里的什么袋儿啊、纸啊、物料包里面的那些什么报纸。哦，对，我再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我也去过博物馆嘛，经常去嘛。但是我在这个里面第一次消费的地方不是下面的那些文创我就是一个特别有浪漫情怀的人，
0: 一进门就消费了。
1: 对，
0: 真的是，
1: 我上博物馆的时候就是在一进门那个位置，它能打印出一张老报纸。但是这个我不是给宣传哈，因为它是消费的我要提醒大家，是你在打报纸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的位置先站好然后你再付费扫码，因为它扫完码五秒钟之内马上就开始拍照了。但是它呈现的照片就是你在那个报纸里面，好像是你在曾经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物是一样的。
0: 对，
1: 那你应该酷一点的去照相，显示我是那个年代的大佬
0: 其实就是像你说的这个问题，人家在这个提示上其实就是有的文字提示，但是我们可能就很容易就是就先扫完了，我们就觉得要拍了。想象中他应该
1: 你在阴阳我
0: 我在说，其实像玩类似就是这样的游戏，尤其是我们城市探索游戏，可能他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高级别的玩法的时候，他就是要仔细的慢慢的去看呐，去找呀，这样要很有耐心。
1: 明白了，亮亮意思就是，那你没有看规则，那你直接你就扫码付费了，那不怪人家。
0: 对，真的是这样的。

0: 对，你在城市探索当中呢，你可能就要更仔细更认真的去研究它物料包里面东西了，
1: 否则会走冤枉路。
0: 对，你走冤枉路再回来也行，你找得到就行，是不是？
1: 后来就体力不支了。
0: 对，所以它是可以一个月之内来完成的。
1: 对对对，我刚才为什么说我喜欢晃晃悠悠的，因为我的确就不属于脑子很快也不属于体力很好那种，我就很怕就是很有压力。通常我们一般玩密室有的时候就是玩一小时的那种，然后虽然他们可能感觉因为空间也不是很大，一小时给你们足够了，但是我就会有点就是在哪个项目上花时间有点长了，就会有点着急。
0: 哎呀，那是我就有一点点小笨吗？我怎么每次玩密室都得两三个小时打底儿呢？
1: 那可能是
0: 简单
1: 的
0: 都得是
1: 吧，因为它的可能根据它整个的密室的规模，它会有个固定时间。你因为你也不可能超时，
0: 你会占用别人的时间，是不是？
1: 对，你不可能超时。通常我们约的就是一般都是一小时的，可能有的大一点的密室时间会长一些，
0: 怪不得每次在求助的时候，我们明明需要他提示，但是他直接告诉我们答案，然后我们还很生气，就是因为可能时间到了。
1: 有一次是我们一般一起玩的四个闺蜜，是那天我们状态都不好吗？还是那天怎么样？就是好像就在第一个小屋子里就出不去了，就完全没有头绪的那种。然后后来我们说太丢人了，因为我们都没有求助的时候，
0: 人家主动告诉你们吗？那你更丢人。
1: 我说不如他们是不是一直在监看我们，就说这些人也太笨了，帮帮他们吧，就这样的。
0: 对，因为他们在监控里面是能够看到我们的。
1: 对，
0: 这种呢是需要点动脑的，但是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有很多东西你就听着一乐呵听着玩就行了。比如我们有好听的音乐要放送给大家，这个是不需要你动脑的，只是伴随收听就行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过来跟我们回答了，回答这个中山广场。你看张张包说了中山广场这个大概有10个，燕说中山广场应该有9个，吕胖胖说了延安路还有一条，那他应该前面给我们回复了，他说中山广场有6条路口，他自己在数啊，中山路、鲁迅路、人民路、71街、民权街，还有一个延安路，那还有那种没有能双向行走的，属于单行道的，还有这个，你这显然是不够的，你6个的话显然是不够。王涛说一共是8个出口，看一下中山广场一共是多少个出口，如果我没记错的4面8方不止8个，
1: 我觉得跟对刚才答7、8个的我觉得是少了。
0: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最早建好像是8条左右，我记着有一次我们做全国的一个联播节目的时候有采访过，后来就已经延展到至少得是10条吧。听众朋友有没有更准确的？早起的虫有鸟吃，你可真行，你倒反天罡。他说中山路、玉光街、延安路、解放街、鲁迅路、人民路、71街、民生街、上海路、民康街、中山广场，一共10条结合路。他这个就很准确了，就很厉害了。至少那个民康街有很多的人就想不起来。
1: 对对对
0: 对, 对，民生街的话大家大概是能想起来的，是不是？玉光街这些是能想起来的，4面8方辐射的应该有10条路，因为你看这个地铁里面就地铁站开放的就已经有6个出入口。
1: 差不多。
0: 还记着中山广场那边有几个标志性的吗？除了夜间要拍婚纱照的那个地方，现在是不是拍的少了，晚上不怎么出来了，
1: 也有白天就有
0: 很多。白天的时候都是旅行的，在那个钟摆下面。
1: 白天也有
0: 拍婚纱照的吗？
1: 有，对。
0: 我记着那一趟街基本上都是夜间拍婚纱照，白天都是在星海，哎，
1: 对
0: 对, 对，或者是银沙滩拍婚纱照，是白天的时候在海边拍。
1: 他们白天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他们就会在有一些建筑的那个楼梯上那个拍，因为本身建筑就很欧式嘛。
0: 对,
1: 对，然后那个楼梯上像从这个房子里走出来的时候感觉也是特别的、特别的美，
0: 很有特点。然后现在有一些自媒体博主们他们会从地铁站口往上走，一走出来看到哇好看，
1: 是吗？我要去感受一下。
0: 你没有看过吗？你甚至都没有关注过我的视频。
1: 没有，
0: 欢小妹关注的一包带劲的，我视频没有关注。风中的承诺也说了10条啊！啊，今天节目整得热热闹闹的。哎，真的，中山广场的这个地方，它没有那种逃脱的玩法吗？
1: 有有，就是下一周我就打算去体验，也是有一个团队，大概他有一个故事线吧，他就有中山广场的这个点位。
0: 哦，这个太应该了。那下次的时候你就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呗。
1: 对，是可以邀请大家。
0: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进行征集了。

0: 几个报名的，但是没有发电话。
1: 我要解谜高手做伙伴，
0: 你要好朋友好吗？就不管他解没解谜，不管他玩没玩过，我觉得参与感很重要。万一他就是一个潜力手呢？是不是？万一他真的以前没玩过，但是我在这儿我就解谜，我就是厉害，
1: 天赋型选手。
0: 对，天赋型选手。这么的，我们半点过后哈，一会儿回来继续聊啊。我们在现场也征集几个，我跟你们一起玩。哎呦，还没说带我呢。咱们一起去玩，
1: 我们组个小团，
0: 咱们组个小团啊！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聊。

0: 好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欢迎光临，我是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过节了，现在呢铁路这边也发现了有很多的消息哈，现在铁路的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的行为，现在是采用的大数据的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注册账号，还有频繁的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这种伪造的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的操作等异常行为，都采取了相关的技术限制的措施。那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放入到慢速队列当中，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也是拒绝出票的。那么这些异常行为的铁路的账号购票的时候会显示像等待呀、支付账户的支付的时候会显示购票失败呀等等情况啊，广大的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还有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来购票。因为现在呢，你会发现铁路部门是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的，也没有任何购票的加速包、购票的会员费、挑选车厢的座位费等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和退票的严格按照规定来办理哈，同时也是严格依法保护个人的信息安全。一个新闻人，作为一个新闻人来说，我买过加速包。
1: 对呀、啊，也买过、还让别人什么助力加速那种的。
0: 对、但有的时候是不成功，还有的时候是我买完这个票之后我想退票，但是你买的那个卧铺票，你的选择那15块钱就退不了了、因为那是你额外滋生的费用。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都以为这是属于像额外的套系，像我们上游乐场所去玩的时候、有那种快速
1: 通
0: 道，通
1: 对对对、官方的都以为是。
0: 我在这一边播报新闻的时候一边感觉到为自己遗憾，
1: 对，随处都是坑，好像是
0: 对，
1: 以为自己没上过道，原来已经都上过多少次了、
0: 我当时没有什么会员费吧，但是挑选车厢的座位费我一般

0: 不太挑选，因为我觉得坐哪儿都一样。但是如果给家里人买卧铺票的时候，我会额外的加钱，
1: 对，
0: 买下铺。
1: 对对对，下书包的这个真的经常买，就是着急，就觉得也不差这点儿，然后就加个速。
0: 但是家里面的人呢，是以为每一次都那么巧都买到下铺，都说哎呀怎么这么好？我说对呀，买到下铺，因为我不能告诉他，但是他不知道，他有的时候他改签了，他的日期有变化了，他改签了。我就心想，哎呦，我这几十块钱白花了，我又不能说我都给你买的那个车厢选位的下铺，下铺15块钱，中铺是10块钱那样的。哎呦，这个哈，大家一定要为自己的利益，好好的多加思考。哎呀，
1: 好多消费陷阱，
0: 真是消费陷阱。所以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好啊，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么多的新闻，
1: 对，
0: 了解那么多的好物。欢迎光临是我们的节目名字。欢迎光临是我们欢迎嘉宾欢迎听众朋友，包括这次我们在说着城市探索计划的时候，因为它不是一个密室型的，我们是敞开的，我们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然后慢慢的我们如果要真的玩得好的话，那我就专门做几期这样的活动，我们就带着大家玩，这跟我们线下见面会不是一样的吗？
1: 对，欢欢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们在不断的去做这个方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很有意思，然后它可以不仅仅是一个能让我们本地人更熟悉我们的城市，然后让外来游客也来了之后感觉有一个更好像更新的玩法的，对吧？
0: 对，你看外地的游客，他们平常如果来到大连的时候，他会按照各种地图来打卡，
1: 对，
0: 我说的这个地图不是大连的地图，而是像有一些什么酒鬼地图，或者是咖啡地图，
1: 一些攻略那种的。
0: 对，哎，对，叫攻略地图。
1: 对对对，
0: 他会按照这个把每一个地方都打卡，甚至呢也会有一些人，他会用各种卡片啊、集章这种方式。
1: 对，
0: 你上博物馆，你就会集很多的印章来了解大连。那我们在大连，我们可能知道啊，在中山广场这边有很多的岔路口，但是我没有数过。我们的听众朋友西柚他就说了，中山广场俯视图10个路口，亮亮这个我得给你看一看哈，你可以走过来，你看一眼这个图片，因为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图片呐、包括文字啊，只有我们主持人是能看到的。你看到他发的全貌，我不知道他是在网上找的，还是他就在上面，是不是他家住在这儿？是不是？他拍的好美，拍的好美，就这张图片啊，我觉得
1: 正。
0: 如果是你自己拍的，你真的可以去参加一些摄影展。哎，我知道现在在星海还有一个最高的地方，现在也能俯瞰大连的海边，可以看到大连星海广场，就这些地方已经有一些人开始玩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有这么一个团队，都是小年轻人。
1: 对，不止一个团队，我最近就是在做这个，
0: 越接触越多，越来越好玩。
1: 在发现一些这样的年轻团队，我觉得看他们做的东西还真的是挺有文化的，而且我也感觉到他们不仅仅是把这个当玩儿，我觉得他们也有这种挺有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把很多历史的文化东西、艺术的东西都融入在里面。
0: 我先是觉得他们非常有脑子，因为你跟我说他可能在这个什么诗词歌赋里面找到答案，在那个报纸里面找到答案，在那个展位里面找到答案。
1: 对，
0: 我觉得他们是怎么设计出来？是因为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就觉得哎，这是一个点，我就开始设计问题，是不是？
1: 其实他们的知识面真的是很广泛，因为有的时候
0: 他一定非常了解这个历史。
1: 比如说他们明明已经告诉我这个提示，说这个是按一个什么什么原理，然后我也去搜这个什么什么原理到底是个什么、
0: 你拿手机搜。
1: 对啊，因为他说这个按照这个原理，这个原理是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当我看到之后，然后他们说可能这是一个物理方面的原理啊，这是一个数学方面的原理。我真的我看到这个原理是
0: 什么，越来越佩服他们，是不是？
1: 第一是我觉得他们的知识面就好广，第二是他们是怎么想到把它去融入到这些题里面，成为一个题目，然后
0: 对，我现在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我想把这个地方设置一个问题，这不难，我就加进去就好了。但是他设置的问题，他可能是通过好几个地方的解法，最终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1: 对，
0: 可能你得出来之后，你就发现好简单，这个地方我路过了，那个地方我会。但是你真正去想的时候，他是怎么把它融入在其中？
1: 那我们最一开始想的就比较简单，去拿打个卡就行了，或者我们把什么东西藏在哪儿，然后就可以了。然后就是玩的，大家就我感觉，哎呀，和他们一比，我们这个玩的也太入门了。
0: 你等一下哈，这件事情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是因为呢，我们希望跟听众朋友有更深的链接。

0: 我们想跟着听众朋友一起玩，不仅仅是简单的见面会的那种，我跟你打个招呼，你给我唱首歌那么简单。我们说怎么才能玩起来呢？后来呢，亮亮、小馅儿，我们几个就一直在探讨，在研究。我们说，那我们就做一个打卡，做一个探秘。我们把东西放在哪儿？全大连，但是我们想的也很大局。
1: 对，
0: 我们真的是大格局。
1: 对，
0: 啊、
1: 因为毕竟还是让大家去到那个地方嘛。
0: 我们还是很爱大连的。我们当时就说，在南山的某一条街，哪个地方藏个什么？然后我们在某一个深处，就是中山广场、友好广场那样的地方，我们设置一个猜灯谜，想的特简单。但是后来我们慢慢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个城市探索计划有人已经做得那么好了，我们都玩不明白了。你看大连美术馆那个红房子，
1: 对，
0: 我们可能只知道这是柯南里面的同款。
1: 是是是，我也是就觉得在做那个攻略的时候，我发现它是
0: 1902年，
1: 哇，还挺震惊的。我这个小房子知道它有年头，不知道它有这么久的这个年头。
0: 我知道就在俄罗斯风情街那个地方，它是1902年，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个大使馆。
1: 对，而且我原来是也知道它是一个这个柯南名侦探里面的同款嘛。我原来说实话，我真的以为是一个设计师，他大概就在两个地方。我原来以为是就是一个设计师，他就是在两个地方盖的。结果其实是那个城市复刻我们的，就是按照这个
0: 啊，
1: 对，按照这个房子复刻的，因为是友好城市嘛。
0: 哦，
1: 对，是
0: 先在我们这儿，
1: 我们这是第一个。
0: 然后又回去了、
1: 这个、对对对，我们这个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波兰还是哪儿的一个设计师，是一个欧洲的设计师，设计的，在1902年的时候。
0: 咱们大连呢，其实从1899年建设到现在有100多年的时间了，你这100多年藏着太多的故事了。
1: 对，
0: 那我能想到的，我来大连年头已经很多了，已经胜过我在任何一个城市的年头了。中山广场，东关街，太阳沟，旅顺博物馆，
1: 对，
0: 这些大家肯定都去过。
1: 对，一到这个时候再过一段时间就觉得必须要去一下太阳沟，然后就很美。
0: 哎，还没到时候呢哈。但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就真的为了那么一处场景，为了拍那么几张照片，好像人都需要有这么一个仪式感。我上一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说到了那个奶茶，它的多巴胺分泌可能会结束得很快，
1: 对，
0: 然后你的快乐只是一小阵儿。但是我们在太阳沟去拍照的时候，也就为了那一刹那的欢愉，
1: 对
0: 啊，当然还会吃一顿大锅饭，铁锅炖。
1: 其实太阳沟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最近几年还有没有，前几年去的时候，它周围就还保留着一些就是老房子，就是原始的那些老百姓居住的那种红砖房子。
0: 哦，那我们都没去看过，只是看到有一面墙已经有变化了，上面贴着咱们大连什么海列啊，什么瓦房店，什么蒜门沟，
1: 反正我去看那些小房子，在我们市内的确就很难看到了，但是一下就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然后满大街几乎也不能说满大街吧，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这种小房子，就觉得好亲切啊，就特别亲切。
0: 我务必得说，这就是我们到了年龄，我们开始回忆小的时候了。
1: 其实你真的你去看了，你再去让孩子看看，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0: 感受不一样。
1: 对，
0: 今天我们家族群里面，你们家有没有那种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
1: 有，名字都一样。
0: 家族群里面给我们发了一个小的时候照片，我隐隐约约觉得拿一苹果那个照片就是我，我说是我吗？是我，
1: 都忍不住自己。
0: 我今天发了一个朋友圈，发的是这个拿苹果的照片，但是还有一个照片我实在不忍心发，我一看我穿的是裙子，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件衣服，应该是我姑在外地旅游的时候给我带回来的。但是那个裤子真的是好凑合呀，因为那个裤子的腿儿啊，它是脚蹬裤，
1: 没有注意到穿搭。
0: 它那个脚蹬裤下面的灯已经很长很长很长了，那就意味着这个裤子已经买了很多年了，我都长个了，它都穿小了。我的红色的皮鞋，它固然红色很美，但是这个红色的皮鞋跟这个脚蹬裤中间有那么长的一段距离，黑色的脚蹬裤中间还有个紫色的袜子，
1: 我好想看这张照片，你私信发给我。
0: 我真的是我没好意思发朋友圈，因为真的太土了，但是那种土却让我好怀念小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呀，尤其是当时拍的戴个红领巾，那就说明已经是小学一年级了。 我在舞台上在主持、
1: 哦哦、看到
0: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戴了个发卡、嗯、看起来很漂亮，但是那个腮红啊、嗯、简直就是上了内蒙哎呀，内蒙都不算，上了西藏，西藏也不算，到底是哪儿呢，就是曾经的那种。

0: 大腮红的样子，又土，但是我又怀念。
1: 对，
0: 哎，我现在想那个时候已经站在舞台上了，然后我又跟家里面发了一个对比的照片，在相亲相爱的一家人里面，我发了一个如今我站在大舞台上，我穿着晚礼和西服的照片，
1: 是，
0: 我说我终于是走向了这个岗位，完成了我的梦想。
1: 对，就是我们说经常就是说那个触景生情嘛，所以就是我们去看到一些老照片呐、啊，然后一些很久很久之前的一些物件啊，真的就是我真的是觉得，如果说老吧，也的确是因为你和这个事情，你和这个东西隔的时间越久，你的那个感触就会越翻涌，因为它的差距很大。你现在可能你看去年的照片，你就觉得就也没啥，虽然可能去年那个照片也是一个比如说很值得纪念的时刻呀，或者什么的场景，但是你隔了很久很久之后，你再去看，你的感受就是不一样，就会觉得啊更怀念，
0: 是，
1: 就会觉得啊那个时刻就是更辉煌或者更感动，就是这种时间越长，也不能说老吧，时间，
0: 那这种时间在印记当中哈、啊，会让我们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感动的地方。像这次亚运会跳水项目嘛，他们的作品也是时间，我觉得能够触动人的，还是真真正正发生在我们周边的。因为我特别难得能够跟嘉宾们哈、跟这些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儿、感觉倒是挺快乐的一件事情，然后嘉宾也能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启迪。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城市探索计划，是我们想通过这种溜达的方式来解密大连的这座城市，
1: 对，
0: 城市版的一个解谜游戏。有这么一个线路的话，你会更深刻的去体验，尤其是擅长玩的那些老玩家们，
1: 对，
0: 他们真的可以哈、跟我们一起来玩，带着我们玩，你玩游戏都要找一个人来带我飞，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更希望更多的人来跟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城市计划，
1: 对，
0: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欢迎各位朋友吧，花点心思哈，答个题，集个碎片啥的，跟我们一起来玩。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欢小妹加上你的电话号码。为什么说欢小妹？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能直观的看到。
1: 对。
0: 另外呢，欢小妹以后也会带着大家一起啊去城市探索计划的这一部分，
1: 对，
0: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见面会，也会领着大家玩一些非遗的项目，
1: 对，
0: 比如剪纸啊，
1: 可能会有很多，就是在这个城市探索里面，它不仅仅是一些景点啊，一些地方，
0: 对，
1: 然后还有我们文化啊、艺术啊，
0: 对，
1: 关于跟我们城市有关的这些，也许是坐下来，也不一定是满哪去溜达，也许是坐下来一起聚一聚、聊一聊、玩一玩。
0: 对，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能够包罗万象，而不是说我们从哪儿到哪儿哈、两个小时之内都在说着一个路况地点，
1: 对，
0: 而是希望更多的人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能了解更多的事情，
1: 对，
0: 因为我们的嘉宾他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当中的，
1: 对对对，
0: 你看有国学，你就能从古至今的了解我们的国学文化。逛街溜达玩的朋友还在这个路上呢啊，还有一部分朋友，哎呀，佩服啊，谁呀？这一部分家人们啊，今天刚刚返程，说的就是你刚下高速这一位。看到那个小美女跟你招手了吗？欢迎进入大连啊！说实话啊，今天返程的朋友你算是返对了。我从小到大特别佩服就是这一批啊，特别沉得住气的人。来吧，家人们，此时此刻刚下高速的朋友，刚进到大连市区的朋友啊，今天真是刚刚返程的朋友们，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一个666，回复个777吧，今天正好七号，是不是？七号了，七号你才动身返程，你是真稳呐、性子急得像小美这样，五号都往回赶了。我们怎么想，美名其曰错峰，错峰回城。可有的时候哪里是错开高峰啊，纯属做了一个错误决定啊，碰巧又赶上堵车了。10月1号啊，出城那一天我正好在路上，我早上7:17从家出发，我特意看一下时间，家人们，到富州城那个服务区你知道开几个小时吗？3.5小时，我刚出城啊。到达省城啊，沈阳啊、下午3点，开了多长时间？问您是否在一号堵在路上啊？今天问问大家返程的朋友们，路上情况到底如何呢？说到底啊，这个什么时候返程，什么时间，还是要看点运气，跟咱抽奖一样。而你 七号返程的勇士根本不在意什么。

运怎么安排？堵车没办法预判是不是？但是少玩一天的遗憾，那是实打实的，真是难受啊！所以说嘛，是不是？特别羡慕大家啊，七号返程的朋友，你比六号返程的朋友更勇敢，比五号回来的朋友更潇洒，比四号返程的朋友更会享受假期，这份潇洒里还带着点跟命运较劲的感觉。我猜这批朋友啊，小的时候估计呀、啊，就是那种啊，就是写作业拖到那个就是快开学才写，是不是啊？那时候握着的笔和现在握着的方向盘是一个心态，没退路了，家人们，没退路了，硬着头皮上，啥也不管，就是给油嗷嗷撩啊，就是干呐。有朋友说，小美这点听到你声音我都恍惚了，小美也恍惚着呢啊，这怎么一下子就七号了呢？来吧，家人们，互动说一说吧。问你一个问题，巧妙的问一问啊，因为本来想问大家今天星期几的，大云已经说这事儿，就不提这事儿了啊。这么着吧，捋一捋啊，你还记得十一假期这七天当中的第三天，十月三号，这一天你都干啥了吗？说实话，现在问我自己都有点恍惚了。这几天过得跟梦一样啊。十月三号，你去忙活什么了？是去爬山了、逛景了、看花了、赏月了，还是去扒苞米了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家人们还记得吗？十月三号你忙活什么了？孙姐想，孙姐说，我十月三号全天在大连市图书馆整理资料了。哎呦，孙姐这个假期过得真太有意义了。她说啊，我十月七号，今天星期三，我记得呢。说晚上好，我在新宫街附近溜达呢啊，出来冒个泡，欢迎孙姐。真的好像很难在这时间段听到孙姐过来发来互动信息内容啊。久违了，孙姐。看看说啊，这个十一一点雨都不下呀，堵毁了，累毁了。看看你是期待着一场雨吗？为什么呢？杨一爸爸也来了，欢迎欢迎。所以你说小美怎么能是压轴呢？压轴指的是倒数第二的安姐啊，小美可是最重要的交广大轴。大轴怎么听着不像什么好话呢？少宁说了，明天你们上班，我明天休息啊。你这是完全错峰出行了呀，明天什么安排呀？你别说你在家就是挂着手机充电线一玩玩一天。哎呀，这个从陈哥到陈叔啊，你这后备箱啊，哎呦，回来了，这东西够不够吃到过年的？咱现在要说新的买卖开始倒腾罐头了吗？这是啊，而且你这个箱子一看非常的专业啊，这个透明啊，不是

了，这里是大连交通广播 FM 1008国庆七天特别直播，盛世国庆，听见大连，我是主持人美玲，欢迎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刚刚咱们来了一个上联啊，因为这个很多朋友去很多地方去旅游，发现啊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啊独特的面食，包括这两天吃的好东西也不少，是不是吃的盆满钵满，吃的直顶脖啊，想来一碗咱大连本地的这种大排面啊，顺一顺，暖一暖心。那么上联就是，我看大家对这个对联啊，这能多吗？这些能多吗？上联是面对面吃面啊，很多朋友非常才华的往出溢啊，他来了个横批啊，那下联是什么啊？开盆口说了，路挨路走路。这一路刷刷就是走呗。伟在说背靠背靠背，卡帕打钱啊。啊，听当中看到了那个大哈呀，还有那个崔杰呀，我看还有谁啊，大涛哥的自述啊，这些朋友包括这个曲先生啊，顺天应时的先生啊，包括知环啊，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小美颠的名了，是不是？啥玩意儿？嘴对嘴亲嘴，人家小孩听节目呢，小孩别听啊！真想这哎，虽然说话糙理不糙，这么说都多糙啊，太糙了这也啊。白鹤说了啊，下联是背对背划拳，横批是谁输谁请，就到这一步开始划拳了，划的是醉拳吧，还能分出来谁输谁赢了吗？像如花说啊，心连心比心，估计啊就是这个假期很多朋友拍照没少比心吧。你跟对方比的是一个心吧。大涛哥说了，背对背错背啊，嘴对嘴亲嘴，不是，脚对脚搓脚，脚对脚搓脚，这样容易脚气啊，不太卫生。连桌拼桌，为什么呢？形容吃面的人太多了，桌子连着都不够了，只能拼着桌了。你发现没有，很多那种啊快餐面啊，反而是拼桌大长桌那种吃的感觉，哎，更到位呀。自己一个人吃面，总感觉一人食的感觉，感觉很寂寞呀。齐先生，哎妈呀，可毁了，可真是啊！点名了，不知道咱家嫂子听没听着啊？你真是，小孩别听啊！约翰雪人说哈、啊，面面相须面，哎，这，哎，孙天石看着你的了，看着了。他说面对面吃面，你就想这事儿，你真是啊。公司说啊，眼对眼瞪眼儿。怎么这假期没出去，在家大眼瞪小眼了是吗？我觉得后面阳光说啊，人与人论人，哎呀，你知道那谁他家那谁啊，在一块就八卦，是不是？哎，就是有的时候发现跟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的闺蜜一块聊天啊，8000个人身败名裂呀！哎呀，除你俩都不好人呢。吴华说了，面对面吃面，我来一个背对背喝汤。这怎么着？汤里边有什么秘密吗？还得背对背喝？蕾蕾看到你的了，你看你一说你还不好意思呢，你还。开门口说啊，说那个手握手牵手，横批一起吃面。这手握手牵手一起吃面，那估计是一个左撇子一个右撇子啊。小健生了啊，这个崩配啊，杯碰杯举杯，有点像绕口令似的呢。张玉子说哈、啊、头对头碰头，有点疼的感觉呢。

问大家了，说那个三号大家去干啥了？很多朋友可能刚刚停好车，回复来信息啊。郑希说小妹我捋了一下啊，三号那天呢去城山镇参加媳妇儿同事的出阁，然后爬了城山古城，回城的时候呢还用这个手机啊干了一会儿单位的活，四号正常上班了。什么单位的活可以用手机可以直接工作呢？太不容易，回程路上开始工作了。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出去玩啊，爬山什么的，或者上哪个地方公共场所待着，看到很多朋友拿着电脑拿着手机，我在干啥呢？这是你看真在那做报表呢，真是啊。原来觉得哎呀你看人家这多有工作劲头，现在看到哎呀真心疼他呀。但是这样的人还能进步啊。老人说了，三号我家老大过生日，带他去那个熊洞街的蹦床游戏乐场啊，玩了大半天，傍晚吃了一顿大餐，晚上东港那边抓螃蟹去了啊，下令蟹龙，开开心心的一天啊。快分享一下，快分享一下，你说东港那抓螃蟹那个地儿是在哪个位置？小美急需急需啊！另外那个蹦床我咋没看着？上回去熊洞街没看着这个地儿啊。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带很多小朋友啊去那些那个适合带娃的地儿啊，分享分享分享分享，是不是啊？虽然我家小朋友比较小啊，我可以收藏起来，早晚一天能用得到的啊。现在花开说，小美你好，我们家啊一家三口啊在三号这一天是去瓦房店哈、啊、回老家了，人家还在村里小河玩耍了哦。哎呦，就是当时小的时候在小河旁边玩，真的是个童年特别美好的回忆。现在如果说问我在童年的时候暑假包括这个放什么十一啊五一这假期你在哪儿玩，怎么个玩法，印象当中最深刻还是村里呀、啊、在村头那条河呀，冬天打出溜滑，夏天是去那玩泥巴，春天在那干嘛呢，捉那个小泥鳅，然后玩那个泥巴呀，给它抓出来一团，然后把四周啊给它捏扁，中间稍微薄一点点干嘛，跟那个男孩啊直接往地下摔，那个叫什么到现在想不起来了啊，当时看谁的声音大或者说谁的更结实一些啊，叫什么那个泥巴不能带沙子，得稍微黏糊一点的，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不要说了，说国庆不休息，今天下班了去海边逛一逛，这是哪个点位啊家人们？哎，这是在跨海大桥，能看到跨海大桥的位置啊，下面沙滩挺细的，它这个点位是个美人鱼，哎，不是，是个美人坐在一条鱼上，这是一个石头啊。这个景色是在哪里啊？哦，下面还有一个小姑娘，我还说怎么还有个彩色的雕塑啊？一个小姑娘跟这个，从海里上来的这个美女啊，摆的一样的造型，坐了一条大鲤鱼，上面是个美人，是一个石雕，这是哪个位置？少年说了，面对面吃面，人论人论人，横批世间人情。这回回沈阳真吃了一下沈阳的这个老司机抻面啊，哎呀这个我咸的呀，陈醋可能放多了有点儿，没来得及论人呢啊，就提了秃噜一顿吃，怕那面哈、啊、敷弄了不好吃了。他粉口说了，咋就左撇子了，你说面对面吃面，手握着手牵手在桌子底下牵手不一样吗？不就好好吃面非得牵手干啥呢？咋的怕对方多吃小菜呀？知道你俩恩爱了别秀了行不行，这吃个面的手拉手真是。于先生说了，面对面吃面Hand in hand with， 这怎么唱出来了呢？吹杰说吹牛这个事儿。二哥说了，说车连车堵车，面对面吃面，横批是大伙挤一挤啊。这种对话好像在多年前的公交车上经常听得到啊。往里边靠，里边还有地方，往里边走走，别在中间站着。哎，说你呢。有朋友在问哈，徐磊在问说，小美说油价的事儿呗，估计这个假期呀没少消耗油啊。今天一来咱们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回程的。

很多车友啊想关心一下油价的一个情况啊，跟大家提示一下，首先大家注意好交通安全。目前来看，国庆放假之前，今年的油价是呈现了先大涨后大跌的情况，接着又开始大涨的走势啊。七月份还在7元时代的这个95号汽油，现在回到了9元时代了。好在国庆假期后，10月份的油价有望重新迎来大跌了啊。目前来看，这轮油价将会在10月15号24点，也就下周四的晚间啊，进行10月份的第一轮的调整。目前来看，目前的数据啊，咱们暂时看一下是每吨会下调220元。如果按照这个预期的数据来看的话，会下降每升1毛7到2毛钱。大家也互相转告一下啊，国庆假期之后油价要调整了。如果大家现在油箱里有油，可以稍微再等一等了啊。而且目前来看，这个油价好像这个又有想吃，你妈上去掐你一下，你再赛脸你试试。哎，南方的朋友们啊，对比这个场景的对话，你再想想这个赛脸什么意思呢？感谢王顺利对于很多我们南方朋友这个东北话的普及。刘世强来一句，我说一句啊，脚对脚抠脚，不是咱这个四肢啊，不是手牵手就脚抠脚呢，怎么就小触角必须得接触上，是不是啊？白黑说了，走啊，我有10个螃蟹笼，保利天喜集合。此刻吗？现在吗？现在我走不开，我上班呢，走不开。白鹤仙踪，你这点招呼，今天我上到10点呢，走不开啊，改天再约，改天再约啊。小破船说了，说这个啊，小破名贼难起啊，不是小破船。他说啊，这个地方是在那个傅家庄公园哦。哎，我前一阵去傅家庄公园，没看到这个点位啊。那不是美人鱼，是个大美人坐在一条鱼上啊。美人鱼不是那个美人下面长的都是鱼的这个身体吗？遇见说了，东港下蟹笼最好的位置是在港东五街海边大坝这个位置。最好是在半夜23点左右过去钓一宿，去年玩了一宿啊，下了14个笼子，上来讲100个飞蟹呢。谁家那个飞蟹那苗是不是跑出来了啊？都被遇见给抓住了。这地儿是一个安全可以放蟹笼的地儿吗？不说好了，收藏起来好了。Let's go!大风说，在大连海边啊，做个鲤鱼是没抓到海鱼吗？我看到是那样一个大美女做个大鲤鱼上面的。傅家庄今年真的是夏天的时候去过几次，去那露营，还真是没看到这个景色啊。四姐说了，美女对美女，小美。分库10点钟正好去拿螃蟹，不正好吗？就他下完螃蟹，我过去直接领，是不是啊？行，知道了，咱们换个点位，换个港东五街汇合啊。港东五街啊，那个街口那边十字路口那块啊，那然后呢，我左手戴白手套啊，小点声啊，别言语啊。徐磊说了，刚加100块钱，就95号了，加的可少了，油表一格都没有达到啊。等等等等，可能油价真的会有所下调啊。但这个假期呀，问问大家啊，特别是很多开新能源的朋友啊，这个咱说油车就不用多说了。我这次这个假期呢，一共加了4位数的油，可那儿溜的刷刷就是开呀。问问大家，新能源的朋友，这次假期出行那个充电的时候排队了吗？小美能问吗？能问吗？最近看到很多片当中哈，有一些反馈信息说这个国庆假期在返程高峰的时候，好多车主说了，哎呦我的天哪，排队呀，排队2个小时才充上了，充10分钟的充电桩据说就开始爆了故障了，只能重新再排换个充电桩了。有人呢是排了3个小时才充上电呢。问问大家是否遇到这样的情况了。在昨天呢，很多朋友开始返程了，全国都是迎来这个返程高峰期了。也提示大家哈，无论您是在哪个点位，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看天气的变化啊。
很多心灵的车主表示说，

了返程过程当中啊，遭遇到了等待充电排队比较长的一个情况。有车主说哈，好不容易排了两个小时，但是刚到充电桩这块就遭遇到了充电桩损坏的情况，只充了十几分钟就要重新排队了。对于充电的这个问题啊，车主网友们纷纷支招说可以啊，干嘛呢？尝试下高速后就近寻找充电桩。同时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程序呀、啊、包括 APP 这样这个软件啊，定位一下啊，找找充电桩的点位，就不一定在服务区在这找充电桩。啊，咱再次提示一下啊，这个高速免费时间段是在7号到24点啊，免费。那此刻大家正在路上，没到大连呢，离挺远的啊，赶上高速公路可能快封闭的时间，大家可以怎么样？就近下高速口，这个算多少钱？这个时间怎么算呢？按你下高速的时间算。眼看着就到零点，大家可别说不行，我加点油，我给点提点速啊，不能那么弄啊，这太危险了啊！可以就近下高速，然后你再上来，重新再上来啊，那可能就几十块钱的事儿啊。我问问大家哈，这个高速当中啊，在这个假期当中，您走高速的时候，如果您是新能源车辆的话，是否面临这样的情况呢？各个点位的高速当中的这个服务区充电桩都好用吗？W 鹏在说，我再说一个啊，背对背靠背横批，后背背面啊，这是一个故事。先用后背背面，累了背对背靠背歇一会儿，又饿了，然后再面对面吃面。哎呀，这脑洞大开呀，就佩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这个脑洞，这都主持人想不到的。明天跟小美写稿啊。

王行动说了，面对面吃面，人爱人挤人，横批离我远点儿。这估计出去玩也没少排队呀。鹏鹏说了，我坚决使用特某拉超充啊，这真快吗？这真快吗？来吧，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互动来说一说啊，这个假期你在高速当中排队了吗？作为新能源的车主，在路上排队充电的时候排了多长时间呢？

0: 市住建局提醒您，使用燃气牢记安全，用气不离人，用完需关阀，开窗常通风，离家细检查，平安护全家。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大部分通行状态，还是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平稳度还不错。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看起来的压力稍微有一点点大，现在呢是在香炉礁高架部分，然后持续到九六七医院北行线的方向，断断续续的是有车辆等候的。入市方向呢是在香炉礁高架的这个口，就是上口的位置，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联合路目前北行在鞍山路的部分，包括在西部大通道出市区的方向西南路的桥上，然后呢在西北路目前新生桥部分的入市区方向，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但各位稍微留意基本问题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今年的滨海西路的单双号限行到目前为止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从今天，从这个时刻开始，今天晚间六点之后走滨海西路是不用去想单双号这件事情的了，大家周知一下，稍后我们再会。
2: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大连气温17度到24度。
8: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9: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8: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
9: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10: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8: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0: 1号最美中国红，
8: 2号豪迈大东北，
10: 3号最爱是大连，
8: 4号燃情东北超，
10: 5号决战梭鱼湾，
8: 6号假日慢时光，
10: 7号平安回家路。
8: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0: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8: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0: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8: 100.8，生动牵。

区间舍了，嗯，确实没看出来二和三呢。歌结束了，就像考试拉铃交卷的一样。那一四五猜出来了吗？一和四小美已经提示了，是不是啊？一是杯水车薪，四是比翼双飞，五很多朋友猜出来了，对吧？啊，郭靖说五是花好月圆。对了，花好月圆。好了，朋友猜什么呢？回复四个数字1008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能看到一张图片。这图片当中是五个成语，如果你能猜得出来的话，那你是相当厉害了啊。小飞龙说第一个是杯水车薪，第二个聂小俊，你说这个好像不太对啊。第二是这个意思吗？那第三个

说的是火冒三丈。第三个，这个第一个是消防车吗？第三个图画，第二个画的是猫啊，然后第三个图画当中的第三个画的是三个圈儿。火冒三丈的账，那个小证书你怎么解释？

万威说猜出了一个啊，五花好月圆，别的是没有想法吗？你再猜一猜呢？大元在说一二四五都好猜，第三个有点难度啊，就在最后个证书上，所以第三个纯属蒙的。第三个他猜的是火，也猜的是火冒三丈。这丈为什么是用证书来比喻呢？很多朋友可能是刚上车在问说猜什么问题呢，猜成语呢，你画我猜啊。这个图画当中的这几个成语你能猜得出来呢？画的他这个画的简笔画能看出什么意思吗？徐先生说最先猜出来的就是五，然后就是一，最往后就是四了，二和三好像是没有想法，到底什么意思呢？小飞龙说了哈，第一个是这个背水车薪，他第二个刚刚说的是人才济济，为什么是人才济济呢？第二个画的第一个确实是人啊，第二是财，第三的画的是啥呀？为什么画后来是一个小鸟呢？什么意思呢？很多朋友说看了之后有点懵了啊。

后到30号修了一个月车，哦，车坏了是吧？晚上5点的时候，孩子吃完饭正好去溜的时间啊，遛娃去了，根本没有听到节目。小美没有忘记我呀，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我说怎么感觉上节目的时候好像少点啥呢？欢迎回归，欢迎回归啊！咱们现在节目时间就是今天是特别节目，国庆特别节目啊。平常晚高峰是在下午的4点到6点，提前一个小时了，提前接大家下班了啊。所以大家很可能在这个平常听直播的时候，发现时间是有所调整的，千万不要错过喽。欢迎下一个话题，问大家问题啊，这两天出去玩是否带回了当地的伴手礼呢？为什么这么说呢？据说啊，现在假期当中啊，很多朋友去那景区发现一个情况，真的是啊，人潮涌动啊。但是呢，热闹的背后有一个变化是非常明显了。过去到很多景区，很多朋友总是啊，免不了选购点什么呢？什么文创啊，护手霜啊，冰箱贴呀，文创雪糕等很多伴手礼呀，留个纪念啊。如今发现没有，很多朋友逛街之后

拍完照之后，哎，空手离开了啊。好多网友说，这叫什么？这几样东西啊，叫做冤种三件套啊。说啊，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褪去了网红的光环，逐步失去了市场的吸引力啊。很多朋友是发现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了，很多游客啊是变抠了吗？是不愿意消费了吗？恐怕好像不是，大家是不舍得花钱了，好像是越来越不想当冤种了啊。这个冤种大家都知道，东北方言嘛，一般指的什么呢？就白白吃亏，做了傻事还一脸憋屈的人啊。放在很多景区里边，消费场景里啊，就变成了什么呢？游客对于很多花冤枉钱然后买到千篇一律的套路货的自嘲啊。相关调查数据显示说，大概是 59.2% 的受访者认为景区伴手礼定价偏高，性价比比较低，近五成受访者认为啊，同质化比较严重，缺乏本地特色。发现很多游客还越来越不好糊弄了，是不是？很多朋友发现了，这根源在于很多景区伴手礼啊，长期存在两张面孔，小丫头片还有两张面孔的哈。他们啊，看似贴着不同城市的名字，实则啊，这个设计套路是高度相似的，产品翻来覆去就是大同小异的啊。问问大家，你出去玩的时候愿意购买这个所谓的冤种三件套吗？他说的是护手霜、冰箱贴和文创雪糕啊。文创雪糕我还真的是有购买过一次，之前是上这个大西北旅游的时候啊，有很多那种非常有特色的那些建筑物，确实购买了一个跟着合张影啊，确实价格不菲呀、啊、好像35-45左右吧。我觉得这个尝到了味道，而且拍了一张难得的照片，这算是冤种吗？另外就是他说到这个冰箱贴啊，冰箱贴这个事儿，我家冰箱一冰箱的冰箱贴啊，全世界各地的冰箱贴，我觉得这也不算是冤种吧。护手霜这个还真的是不是特别常买，之前去上海好像买过上海当地的那种很润那种扁扁的护手霜，这个确实不太常买啊。那么大家，护手霜、冰箱贴、文创雪糕、冤种三件套，您出去玩的时候会购买吗？如果这三种东西不买的话，那出去玩你会带什么伴手礼回来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期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0: Jack Ma Tony。
1: 大云说了，最冤种的我觉得还是那个文创雪糕，20-30块钱分分钟吃到肚子里边没了。这冰箱贴我认为是很值得的，尤其是那种非常精美的，极具特点的，极具地域代表性的啊，还真的是这样的。我上次去年过年吧，去到哈尔滨，我买了什么呢？就是哈尔滨当地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冰箱贴，是一个东北虎，然后小老虎两边手啊转那个东北那个二转那个手绢，就你碰它就会旋转起来，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啊！包括去很多别的国家，可能购买当地一些有特色的这些这个文创，包括这个冰箱贴，我觉得挺难得的呀。这怎么成了这个冤种几件套了呢？当然了，有的很可能那些这个冰箱贴，它我觉得是这一分钱一分货啊，价格稍微便宜一点，可能几块钱的，它可能就很简单写上城市的名字，后面可能简单加下城市当地比较著名的这个建筑包括风景就可以了。但我估计很多朋友还是买过很多自己认为非常漂亮难得的冰箱贴放在家里冰箱上吧啊。我家真是满满一冰箱，而且每次的时候一看到它，想起当时在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国家游玩的时候那个心态，还是很难得的。因为你发现很多城市或者很多国家可能这辈子不会再去第二次了，一想到这是当时什么时间节点买回来的，真的很有纪念意义。但是话说回来啊，很多游客不愿意买这个冤种三件套，并不等于不需要旅行纪念品了。大家其实这个消费热情还一直都是在的，变的就是钱往哪儿花。现在好像很多朋友愿意为这种真实的体验，包括独特的记忆和这高品质的产品付费了。啊，国庆期间发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游客哈、都买什么呢？咱历史上沈阳这边啊，像沈阳中街，包括沈阳故宫周边，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就自驾或者坐高铁去了这个在沈阳当地啊，看到什么呢？非遗文创摊位，这前面确实人挺多的啊，什么满族剪纸啊，包括锡伯族的这个刺绣啊，手工糖画呀，很多摊位排起长队了。很多朋友说，这好啊。发现哈，这愿意掏钱，因为他们是可以带着扎实的手上功夫和东北特有的烟火气，让大家一看觉得，这个东西只有在这儿才能买得着的。景区进行商业经营无可厚非，但绝对不能靠这什么套路收割流量啊！真正具备长久生命力的这个文旅产品，应该扎根在本土资源，做到既有的这种原创工艺，又能够保持好创新。一件好的文创纪念品不只是景区当中的贴牌商品，它应该是承载这片土地独有的故事，包含匠人的巧思与温度，让游客带走的是一段可以回味可以分享的独特记忆。

店里，他来联系售后。那么这是这个机器再次的邮寄回来了南京总部。到了9月5号，机器直接寄回门店，经理呢让王女士去取。9月6号，王女士呢把新的机器取回家，发现呢左边的阻尼依然有问题，立即录了视频给到了客户以及门店的经理。门店经理说打算再次返厂，但是呢王女士说，我不愿意啊来往这个商场来回折腾了，我们自己在线上下单吧。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已经第三次返回厂家了。这个期间呢，王女士找到门店的经理，让他去沟通售后，再发来的机器要求是新的，不要发过去的那台。他求经理呢去沟通，但是呢经理呢没有再给他跟进。终于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哎，等到了第三次的更换了。家里的孩子足足等了一个月，也终于等到了。放学一回家打开包装，哎，发现这个新邮寄回来的机器呢显示为2025年4月份，而且开机之后关不了机。于是王女士啊马上联系门店，到店之后店员呢惊奇的发现，哎，怎么是去年的机器啊。他也很惊奇啊，所以呢他也认定机器呢不是新的。这个时候啊，王女士已经失去了耐心，就提出了要求，说我要退货。当王女士提出要退货的时候呢，经理告知王女士说，我们不退不换，因为你这台机器现在已经不在三包之内了，还要求王女士呢自己去查看一下豆包。她说这个 AI 呢告诉我们，这个机器不在三包之内，如果是七天半个月可以退，现在已经不在三包了。听到这儿，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哎，我们的王女士啊跟我说，孩子呀确实是喜欢这台机器，但是她真的是容不下自己换来换去，还换了一个2025年4月份出厂的机器，她实在是接受不了。后来呢，她可以不退整机，主机我可以继续的留用，但是你一定要给我更换一台2026年度生产全新原封无故障的正品的遥控器，我也可以接受。但是在2026年的9月18号，王女士呢专程在这家店面里耐心协商，等待了2个多小时。可是门店的经理呢总是在说店里呢没有全新的遥控器。店面的经理呢也告诉给消费者王女士说，遥控器的故障也不在三包范围之内。王女士在店里啊是坐了2个多小时，全程在和店员沟通，可是呢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答复。店内的监控呢全部完整的记录，可以随时的调取和核查。那么他的诉求是什么呢？他说，我现在要求退货，并且呢我还要要求这次纠纷给我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比如说我本人前后四次专程开车前往这家商场送机取机，然后协商维权，大量的这个路费呀、时间呢、精力的损耗。另外呢，我的孩子的损失，从2026年8月15号到9月15号整整一个月，孩子呀是满心期待使用这台机器，可是机器反复的故障，反复的返厂，反复的换新，整整一个月基本上也没有使用到这台机器。那么孩子在上课的时候呢是没有机器使用的。第三，精神损失，历时一个多月的连续的质量问题，换到一个去年的旧机件。那么王女士本人多次的善意让步，心理压力啊，精神困扰，心脏也不舒服。那么他现在呢就是要求你给我更换成2026年生产的全新的原封的没有任何质量缺陷的适配本机系统原厂正品的遥控器。

0: 如果门店无法履行，那我将会立刻的恢复整机全额退货退款的诉求。那大家对王女士的这种诉求觉得同意不？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让门店承担这部分损失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出咱们的朱梦瑜律师，咱们通过王女士的这个案件来了解一下，究竟啊，这店员所说的这个三包是啥意思？为什么7天到15天之内是可以，他说是可以退换的，而过了十五天就不能退换了呢？
1: 大家上午好，关于三包的问题，三包呢就是包修理、包更换、包退货。首先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经常所依据的这个三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的相关规定，并且呢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对于这个三包它是有一个明确的三包目录的，在目录里面包含了家电、手机、电脑等20多类商品。
0: 好，我们先说一下三包这个词儿，实际上就是包修、
1: 包
0: 换、包
1: 换、
0: 包
1: 退货。
0: 哎，那么这个三包在什么时候可以应用？不能说哎用个10年8年还包修、包换、包退货。这个呢有一些细节的规定，我们来看一下。可能有些人呢不了解，你刚才说目录以内的商品是在这个三包保护之内的，
1: 对，
0: 那么目录以外的商品就没有三包的保障了吗？
1: 那不可以这么理解，很多消费者都是踩到了这个坑里，比如说目录里的家电、手机、汽车这类商品，它是有强制性的时间标准，比如7天退、15天换、1年包修，但是如果不在目录里的商品，同样是有法定三包责任的，依据的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要商品本身是存在质量缺陷，不是人为损坏，消费者就有权要求商家修理、更换、退货。有区别的就是目录之外的商品，它是没有统一固定的7天、15天时间节点，要结合商品质量问题严重程度来进行判断。
0: 我们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有专项三包目录的产品按严格的时间标准去执行，不在目录里的商品呢不是没有三包，只是规则不一样，对吗？
1: 是这样的，比如说买一件衣服，如果面料本身有质量瑕疵，哪怕衣服不是在传统的三包目录里，商家依然要承担退换修责任，但如果是自己洗涤不当造成破损，它就不属于三包范围。
0: 那哪些情况我们算作在三包里？
1: 有几种典型的就是免除商家的承担责任的情形。第一种就是比如说刚才说的我自己洗衣服不当造成的破损，也就是人为使用不当、保管不当所造成的损坏，
0: 不在三包之内。
1: 不在三包之内。第二种就是私自拆机，找非官方人员维修，破坏了产品，也不属于三包之内。第三种就是不能提供发票、购买凭证、三包卡，你是无法证明我是在这个商家购买的这个产品，那么商家也是可以拒绝三包的。第四种，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坏，那么商家都是有权拒绝三包的。所以在此提醒大家，维修的时候一定要保留维修工单、维修记录，多次维修的单据也是维权关键的证据。
0: 问一下梦瑜，
1: 哎，
0: 咱们现在在网络上购物都会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
1: 对，
0: 那么三包有一个7天的退货，它俩是一回事吗？
1: 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是两个概念。三包的7天退货，前提是商品存在性能故障、质量问题。7天无理由是网购的场景，商品完好，不需要理由就能退换货。不要混淆这个七天的这个前提。线下门店购买的商品，如果只是我们单纯不喜欢，是不能套用三包七天退货的。
0: 提醒大家哈，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实际上是专门应对网购场景的。
1: 对，只限于网购场景。
0: 对，如果我们在线下店购买商品，那么我们所应用的这个三包的法律规定里边呢，这个7天的退货是和质量有关的。如果人家质量性能没有什么故障，你不能随随便便的就说7天之内我无理由退货的、啊、
1: 对，就是单纯因为不喜欢是不可以的。
0: 商品在三包有效期内他已经修了2次，刚才王女士的那个法律的事件大家也听到了，等于返厂了3次，但是第三次寄回来的是一个2025年4月份的一个遥控器，
1: 是
0: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按照规定呢，是在三包有效期内，如果因为同一个性能故障了，修理了两次，仍然不能正常使用，消费者，我们可以凭两次的维修记录要求换货，商家没有同款产品，可以要求退货，这是非常关键的维权点，一定要保存好每一次的维修单据。
1: 关于这一点，你给大家梳理几个维权要点。
0: 好，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懂我们维权的法律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第二点就是，不是只有家电手机才有三包，不是只有目录里的才有三包，所有的商品如果有质量问题，都是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法律的。第三点，目录内的产品有明确的7天、15天、1年的时间期限，那么目录外的商品同样是商家要承担质量售后责任的。第四，人为损坏是不享受三包服务的。第五，所有的发票、聊天记录、维修单据全部留存好，这个就是维权最重要的证据。如果遇到商家推诿了，可以拨打12315投诉。
1: 商品买回家超过了15天，但是呢还在1年的三包有效期之内出现了故障，能不能够免费换货或者是退货？
0: 好，那我们就首先来梳理一下这个事儿的重点。列入三包目录的家电、手机、电脑这一类产品，售出15天之后，1年整机三包期内，不是一出故障就直接退换，原则上是优先免费维修。只有满足法定的两种情形，消费者才可以免费换货，满足条件了才可以退货，而且故障必须是商品本身的性能故障，不是人为的损坏。
1: 在法律上我们是怎么认定性能故障的呢？
0: 所谓的性能故障，简单的说就是商品本身是存在质量问题的，导致它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比如说手机无故频繁的死机、空调不制冷、电视黑屏，都属于性能故障。但是像咱们自己摔了手机，手机进水了，私自拆机导致的这个商品的损坏，它是不属于三包里的性能故障的，商家是可以拒绝三包。
1: 好，超过了15天，1年之内是否可以免费换货？
0: 它是有两种情形在的。第一种情形就是三包有效期内同一性能故障修理两次仍然不能正常使用，那么是可以的。我们在这里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同一个故障两次维修，保留完整的维修工单，凭两次维修记录就可以要求商家免费更换同型号、同规格新机。第二种情况就是送修之后，因为厂家原因缺少了配件，送修之日起超过90天没有修好，或者维修方原因超过30天没修好，也是可以免费换货的。
1: 哎，给大家画个重点啊，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商品啊超过了15天，
0: 对，
1: 但是我们在1年之内，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免费的去换新货呢？第一个就是你同一性能，
0: 对，
1: 就是同一性能的故障哈，
0: 对，
1: 你修了两次以上还没有给它修回来，那你就有机会免费换货。第二呢，就是你送修之后，因为厂家的原因导致你3个月这都没修好，或者是你超过30天。是因为维修方面的原因没有修饰就维修好，那么你都可以要求商家免费来换货。这个呢都是三包法相关的规定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比如龙龙听到了这个法律事件，说呢三包内两次维修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可以要求换货或者是退货，这是三包的规定。那么可以请王女士直接的找有关部门去投诉，走法律的途径。但是王女士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咨询这个事儿啊，她一直对门店的这个服务人员她的态度，她感到非常的疑问，说她为什么会那么理直气壮的说我不在三包之内呢？她还买了一个1年的那种售后保质的这个增加的这么一个服务的项目，可是这个店员依然非常非常言辞凿凿地说，你就是不在三包之内，这是他心中的疑问。姐，你觉得为什么那个咱们的这个服务人员会那么理直气壮地说，王女士的这个机器不在三包之内，
0: 就是，
1: 不退不换不修了？
0: 就是我觉得是因为他这个商品是没有在这个目录商品这个三包范围目录里面嘛，因为无人机它是属于经济发展。

0: 展、时代发展、科技发展新得到的这么一个商品，那相对于法律来说，它是有个滞后性在的、是不是这个商品没有在这个三包目录里，所以这个商家能那么有自信的说，哎，你这个无人机是不包退、不包换、不包修这样子，言之凿凿的言论呢？我觉得，因为很多情况之下，就是法律的更替的速度是没有办法追得上经济科技发展的速度的，所以我猜是不是因为无人机不在三包目录里？
1: 当时我给王女士的解答也是我猜的，我说有可能是这个营业员他对三包法了解的不全面，他只知道三包法当中，那个7天退换货的前提，15天退换货的前提，那么超过了15天是没有给你完全退货的这个说法的，所以他就认为你肯定不在这个三包之内。也许他对三包期之内2次维修仍不能正常使用这一条规定是不知晓的，这是我猜的，
0: 有可能是
1: 啊、所以他就非常理直气壮说你这个不在我三包之内哈。咱来看一看一楼听风雨这位听友说的，他说王女士，我想问一下，他这是一家店吗？第二个，我们是不是可以起诉他卖假货呀？有可能得到假一赔三的这样的一个维权的结果。哎，我们马上就要说到这一点，因为后续他也给他换了2次，确实也给他换了2次，第三次换回来的那个遥控器是2025年4月份，而人家买机器的时间是2026年的5月份，
0: 相当于给他换了一个旧的机器，那这个是否适用退一罚三呢？我们一会儿再详细的说一下。
1: 好，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如果我们的机器超过了15天一年之内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要求商家去免费的换货。那接下来呢，我们说那么我们退货的条件是什么呢？
0: 我们退货条件就是，如果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的话，一年之内商品存在质量缺陷优先维修，如果多次维修依然无法正常使用，商品已经达不到购买的使用目的，消费者是可以主张退换的，只是没有家电三包目录那种固定的30天、90天、2次维修的硬性标准，主要看故障严重程度。
1: 大家呢可以查阅一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24条，它的原文是说，一年之内商品存在质量缺陷优先维修，如果多次维修依然无法正常使用，商品已经达不到购买的使用目的，消费者可以主张退换。很多商家说你超过了7天，超过了15天就不能退了，只能修，这个说法有依据吗？合法
0: 维修2次换新依然无法正常使用，消费者依然有权退货换货，本案无人机3次换新仍然故障，完全符合法定退换条件，商家拿过了15天不给退，拒绝维权是属于违法的霸王条款的。
1: 那它这个属于成套购买的电子产品，遥控器配件儿算不算在三包范围之内、
0: 那我认为的话，全套整机标配部件全部享受同等的三包，一定是全部的。消费者全款购买的是整套设备，主机、遥控器、原厂标配组件，它是属于同一商品整体，价格一体，质保一体，商家把遥控器单独剥离生成配件不三包，是属于人为的割裂商品，逃避法定责任，违反消保法与三包条例，只有消费者后期单独自费加装的外设才单独计算质保，原厂自带标配全部整机联保。

0: 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9: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
10: 象快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7度到24度。
11: 国庆自驾出行，请提前查看导航实时路况，避开易拥堵路段，长途驾驶连续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严禁疲劳驾驶，车上全员务必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陆家阳祝您出行平安。
9: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3: 出发，两位女主播，
14: 我是鸿飞，
15: 我是小薇，
13: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9: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16: 大家有法律方面的困惑，可以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关于我们这位王女士的这个维权投诉的事件

各位有什么样的观点，或者是您觉得他可以怎样维权，您可以把您的这个观点呢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那我们透过王女士的这次遭遇，我们也一起学习一下三包法那些法律方面的规定。你在这些方面如果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把您的疑问编辑成文字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欺诈来要求赔偿的话，那么他是可以得到90,000元的。
1: 对，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成套购买的电子产品是包含遥控器和配件的，如果配件其中之一发生了这个消费欺诈的行为，我认为是整机都可以进行退换货的，因为毕竟整机退换货的前提已经发生了维修，两次的维修，两次的退换货是可以计入到三包维修次数两次的，所以我认为是可以整机退并且赔偿三倍的价款。
0: 嗯，王女士呢，一开始啊，在这个店家里进行沟通的时候，店家呀是非常强硬的，就是你不符合三包，然后呢，我没有办法按照你的要求来处理，那你自便吧。所以王女士呢，在这个店家那一天足足就静坐在那里2个多小时，
1: 是的，这
0: 她特别的气愤，所以才给我打电话啊来咨询。嗯，那么如果我们的消费者，在遇到这样的情形，商家就是不处理，孟雨，你觉得用什么样的方法比较处理？我们该怎么办？
1: 就是我认为的话，就是我们可以首先要把证据固定好，然后呢，给12315打电话进行投诉，毕竟就是说我们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相对应的规定，那我们的产品是在三包法时间期限范围内的，那我主动找商家来协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厂家却无理由的拒绝把责任推诿给我们，那我们是可以寻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帮助的。
0: 嗯，好，看一下桃李最春风啊，他给我发来的信息哈，他说我经历过3次买的东西有质量问题，商家让换货，可是每次换回来的都不是全新的，一看就是别人给退回来的。从那以后，我再买东西啊，如果出现质量问题，我就坚决不换，直接退货退款。从物流上看呢，也是和第一次发货不是一个地方。哟，那我不知道桃李最春风，你买的那个东西是线下店还是线上店？
1: 对，是我们要区分一下，如果是线上店的话，它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保障一下自己。那如果要是说线下店线上店都是在质保期内，然后它退给了我们旧货，我认为这个退一赔三有可能够得上有这个消费欺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只是一般的违约或者是管理疏忽没有达到欺诈的程度的话，那通常也是支持退货的，但是虽然没有这个罚三的这个惩罚性的金额在，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就是当购买到了或者是收到了和我们当初和商家约定好的这个商品各方面性能啊各方面约定不同的时候，还是要积极维权的。
0: 嗯，好，一楼听风雨说，这里边啊还有一个事儿，王女士买了延保，销售员不可能不懂或者是不知道，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买2026年的机器，你给了我2025年的机器，价格不一样，这是一方面啊。第二个，这里边是存在，你看我们的消费者哈，我们听友都说这里边是不是就存在着欺骗，如果王女士没有看到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
1: 是，
0: 假如说是一个有点粗心的人，可能都没看生产日期，他就那么用了，那么这件事情啊必须让他退一赔三，让他们这个商家知道后果很严重，不能就这么算了。你要是不了了之，其实呢就是让商家为所欲为，而且呢他还会欺骗或者是欺负其他的人啊。你看我们的听友呢也表示气愤，所以这件事整件事情的一个核心的重点哈，就是他这个遥控器换回来的是2025年的是不是说是4月份生产的那个遥控器，这个事情现在处理起来了有一点小小的微妙的变化。王女士不是找到我了吗？然后呢我就跟她讲了一下关于三包法的相关规定，并且呢帮她区分了一下在这个事件当中商家所让她学习的那个所谓在 AI 上学法哈，那个给她普及的那个知识实际上存在一些误差并不是商家所讲的，他不在三包法之内，并且呢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如何维权的途径。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并没有说这个商场是哪一家商场，品牌是哪一个品牌呢？是因为王女士经过后续的沟通之后，商场和这个品牌的店家同意把整台

0: 机器退换。现在呢，据我了解啊，我是昨天和王女士联系的，我说你那个产品现在退换回来了吗？王女士说还在路上，还没有退换回来。那这里边就有一个，如果它是存在消费欺骗的话，欺诈的话，那王女士正常维权可以退一赔三，她就可以把这个货完全退了。那你赔回来三倍的钱，90000块钱，你再买个比它档次高的啊，那个信誉好的品牌的这个无人机，那不是更好吗？
1: 对。
0: 可是现在他已经把旧的机器包括那个旧的遥控器已经邮回到厂家，他是否就灭失掉了他所有的证据呢？
1: 我认为的话，虽然机器退掉了，但是我们和店员沟通的这个聊天记录应该还是存在的，以及我们退换货的这个记录、维修单据都应该还是存在着的。所以说
0: 如果打官司的话，
1: 对，
0: 假如说哈，那个孟宇，这个官司交给你打，你能不能给大家分析一下，你可以主张到哪些赔偿？
1: 好，那这如果说是我来代理这个案件的话，首先我认为商家肯定是构成欺诈的，那么我们的诉请的话就可以要求他退了我们的这个购买商品的价款两万多块钱，
0: 29000多，
1: 对，同时要求商家来支付我们的三倍价款的惩罚性的赔偿金。然后到刚才就是王女士还说，因为这个退换货维修的过程很复杂，导致自己的这个孩子啊或者自己啊精神上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是我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精神损失是不一定能够得到
0: 支
1: 持的。对，精神损失费的支持它是有法定的一些具体情形的，比如说婚姻家事案件当中的过错方导致自己精神损害，那我们可以要求精神损失费。然后比如说人身损害的一些案件，比如交通肇事构成伤残等级了，我们可以要求精神损失费。但是如果像这种案件纯粹的财产损失，或者是一般性的商业违约，或者是损害并没有达到很严重的程度，它通常是不会被支持这个精神损失费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0: 精神损失费是不一定能被支持的，但是你认为他的行为，商家的行为构成了欺诈，可以要求支付三倍价款的这个惩罚金。
1: 对，我认为三倍价款的惩罚金的支持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在我们过往代理这一类案件当中，就是作为商家来说，他应对的这个策略通常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买卖关系成立的这个主体确认很重要。比如说在这个案件当中，王女士购买了这个商品，但是实际使用人是她的孩子。那如果假设这个实际使用人不是她的孩子，而是她的丈夫，那么这个时候商家很有可能就以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主体并不是王女士和自己，应该是她的丈夫和自己。那么这个时候，原告主体所列的这个王女士还是她的丈夫，就可能影响到这个案件的最终结果，也就是买卖关系成立双方的主体到底是谁，那么支付款项人是谁，收货人是谁，实际使用人是谁，都将决定了这个案件胜诉与否。
0: 那怎么还会，这不是王女士自己买的这个机器，怎么还能关联到她爱人呢？
1: 对，因为假设说这，因为她买这个机器是给她儿子来使用，而她儿子是未成年人，我们暂且不提。假设说王女士购买这个机器是给她丈夫来使用，而在退换货的过程当中是她丈夫和这个商家来沟通，因为过往我们代理过类似的一个买假药的一个案件，就导致了这个原告主体所列不清晰，然后最终是因为买卖关系成立的这个主体不对，然后导致这个驳回了这个请求，最终我们是重新列了这个原告主体，重新再诉了一遍，最终就是买卖关系成立了，退一罚三这个事儿也成立了，最终就是我们胜诉了。所以说原告主体要列队。
0: 好，
1: 然后
0: 那他这个原告主体您认为应该，
1: 我认为原告主体是怎么列呢？依据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双方应该是谁支付了价款，谁收到了货品，那么就是买卖关系成立的双方主体。
0: 那我想应该是王女士在线下店购买的，购买的当天她肯定有发票，
1: 对，
0: 有她的这个延保记录，
1: 对，
0: 然后由她本人买回去的，
1: 对，
0: 所以原告是王女士自己，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1: 对，
0: 被告呢，你说她应该告这个商场呢，还是应该？

0: 该告这个品牌呢，还是应该告经营这个品牌的授权店呢？
1: 那我认为首先被告一定是经营这个商品的授权店，因为它是直接对应的消费者，那么买卖关系成立的主体一定是经营店和这个王女士。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商家所在的这个商场，它是否有尽到这个管理的义务，
0: 嗯，
1: 啊，是否有比如说发生事情之后，他是否有主动进行协调啊？
0: 嗯，
1: 是否有帮助王女士去协商解决呀？如果他尽到了这个管理义务，嗯，商家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
0: 就商场不承担任何责任。
1: 对，商场不承担任何责任的。那么上一级他这个生产厂家如果存在一定的过错的话，那我认为也可以把它列成被告二，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
0: 好，我再问一个问题，退一赔三，到底是这个品牌授权店赔还是这个品牌的厂家赔？
1: 那我认为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直营消费店去赔这个
0: 哦，就是品牌授权经营门店来赔。
1: 对，因为直属，那我们要看这个厂家他是否在这个事件当中存在过错。
0: 那我如果是那个品牌授权店的话，我就会说我很冤枉，因为都是从你厂家邮寄过来的。你看啊，他这个王女士在反映这个事情当中呢，他自己也表达说，当这个商家看到了这个机器是2025年4月份出厂的，他也很惊诧。
1: 对，
0: 就是他觉得，嗯，怎么是这样一个年份的这个机器给我邮回来呢？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邮寄这个产品，如果是咱们的这个生产厂家的话，那就是生产厂家你在欺诈呀？那我这个门店是跟你受关联了而已啊。
1: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门店和厂家沟通的时候，他沟通的过程当中，他要的是2026年的货品，还是说没有去确切这个2026年的这个货品生产的这个时间。如果是销售门店出现了失误问题，或者销售门店直接跟厂家说任何年份的这个货品都可以，那我认为厂家是没有什么过错的。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是这个销售门店出现了问题，这个举证责任我认为应该是在销售门店。如果销售门店明确拿出了沟通记录和厂家的沟通记录，我要求要的是2026年的货品，但是你厂家付给了我2025年的货品，我认为厂家应当承担责任。
0: 嗯，好，再来看一下咱们的郭大鹏的留言哈。郭大鹏说，商家呀不怕12315，也不怕这个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局，事实上是这些单位也只能让商家和消费者协商啊，不是很重的去处罚商家啊。郭大鹏在表达为什么说商家可能不怕12345，因为他觉得咱们的消费者协会也好啊，还是市场监管局也好，他一个最重要的职能，或者是他们经常做的事情，不是去处罚商家，而是说给他们之间从中调解，所以商家就不怕啊，也不怕顾客。
1: 对，但其实事实上也不是，因为除了这个案件这个事儿之外，我确实是代理了一个就是购买假药的这么一件事儿。当时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因为为了搜集证据，它确实这个药品是有问题的。
0: 嗯，
1: 然后我们投诉到了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嗯，
1: 市场监督管理局所做的所有的调查笔录，并且然后相关的行政执法人员把他这个就是药店的相关的药品全部收缴了。那么后期我们在做诉讼的时候，通过申请法官调查令，把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当初做笔录做调研的所有的笔录罚单还有药品，然后我们全部调取出来了，就是为了支持我们这个退一罚十或者是退一罚三这两个诉讼请求。当时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对经过调查之后确认他确实是违规销售假药了，那确实是对这个商家进行了几十万的这个罚款。当时也对于我们这个退一罚三退一罚十这个诉请然后进行调解过。当时我们是认为这个金额不太合理，所以我们才走
0: 没有接受。
1: 对，没有接受，所以我们才走到了司法这个手段当中去。
0: 哎，
1: 如果说当初我们接受了这个调解，其实也就和平的解决了这件事儿。
0: 嗯，所以大鹏，有很多的情况呢，是我们当事人接受了消费者协会或者 是12345咱们这个市场监督局的调解，最后达成了调解的那个结果。如果你不接受，依然是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掉我们想解决的问题。
1: 对，
0: 那么
1: 反而是先前我们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投诉的过程留下来的笔录，对方所做的笔录，商家做的笔录，以及商家所制造的所有的药品商品等，都可以作为一个后期我们维权司法途径维权的一个证据。
0: 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哈。桃李醉春风说，如果在线上买的东西有质量问题，有7天无理由退换，那换回的产品是按照原产品下单的日期算保质期呢，还是按换回来收到产品的这个保质期来算呢？
1: 那我觉得应该是按照换回来的商品的保质期重新来计算。
0: 好，石头发来信息说，起诉这家门店是对的，我在这儿买的你门店就应该给我解决，不应该让消费者到处跑维权。
1: 对，当时就是我们为什么认定说厂家也应当一起计算作为共同被告呢？然而直接和我们形成买卖关系的其实是门店，所以就是为了方便消费者，那么我们就认为推定门店是有过错的。那如厂家是否承担责任，门店来承担举证责任。比如说我门店跟厂家沟通的是，确实你要给我发货2026年的货，但是是因为你厂家的原因，你没有按照2026年的货要求来换，而给了我2025年的货。那我认为门店如果没有过错的话，他可以所有的责任由厂家来承担，但是事实上的话，也是为了便利消费者。那我们可以第一顺位的这个被告主体可以列为门店。
0: 好，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现在王女士同意了调解方案，
1: 对，
0: 就是可能商场出面了，然后门店呢，可能看到我们发的文字上的东西，觉得我们有道理，他们自己理亏，所以他们同意把这个产品完全的旧产品完全退回，然后给他邮寄一台全新的产品。此时，王女士还可以反悔，依然走法律的途径，要求退一赔三吗？
1: 就是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达成和解了，那么我认为根据诚实守信原则，还是要就是说，我们既然和解了，接受了这个方案，那就不要继续走司法途径了，因为毕竟已经达成和解了。但是说，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和解方案最终的这个方案不认同，我们依然可以重新走到司法程序当中去。那么在和解过程当中，我们所做的承诺在司法程序因为没有达成和解是无效的。
0: 嗯，好，最后再给大家补充两个知识点，什么样的情况下退一罚三，什么样的情况下退一罚十。
1: 对，在这两个点上大家经常是有混淆的。
0: 嗯，
1: 退一罚三呢，我们依据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的规定，如果是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受服务的费用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按照500元来计算。而退一罚十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二款的规定，生产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是按照1000元来计算。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所以说退一罚三和退一罚十，他所依据的法律条款不同，他所就是惩罚的这个就是商品的对象也是不同的。退一罚十，他制约的是食品；而退一罚三，他制约的是提供的商品或者是服务。
0: 嗯，所以王女士那个是退一罚三，而不是
1: 退
0: 一罚十。如果它是一个食品、药品，
1: 对，
0: 就属于
2: 烫了。我要是有本事的话，我不至于一点本事都没有。晚上好，志芳。他说想抢先点一个歌曲，占个座儿。今天想点播一首井上的《慢品人间烟火气》。他说我的快乐都源于你，能不能播出来？他说我都很开心，不要有压力。哎呀，你又来温暖我。OK， 我要加快一下节奏了。下一首歌，小曲同学点播的回春丹的《鲜花》。这歌咱也可以一起唱啊，朋友。

0: 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7度到24度。
3: 大连市人民政府通告：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规定，我市本年度森林防火期为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5月31日。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有林地及边缘100米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野外用火。在森林高火险区、重点林区和重要设施周边林区及边缘300米以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严格管理野外火源，从严查处在林区吸烟、烧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违规违法行为。严禁在林园农田地进行农事用火，违者按照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相关规定给予经济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好，
1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4: 想点播这首薛之谦的《丑八怪》，来吧。OK， 我们一起听老薛的歌。

0: 意参加。哦，还有中学生，一共有46个人。
1: 46个。啊，
0: 我们是准备明天上午安排他们去上音乐课，下午组织第一次活动，清洁环境，刚好赶上五一。

0: 文秀姐，您要参加吗？当然参加，你们两个值得表扬啊！执行力很强。支书，明天下午的活动，我觉得我们村两委都参加吧。
1: 参加喽。
2: 哎，黄书记，明天五一哦，你回家看看吧。
1: 是啊，黄书记，回去吧。明天的活动啊，由我们村两委来跟着就行了。
2: 明天这个活动是第一次，我肯定要参加。
0: 那你这三天假就没有了不？
3: 没有就没有了，也不差这一天。哎，罗姐，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
4: 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百尼村呐，有很多老人，他们没有儿女照顾，也没有能力照顾自己，平日里的生活很拮据，住的房屋也简陋不已。 黄文秀就帮他们申请危房改造资金，小额贷款改善他们的住房和生活条件。山区里没有水泥路，黄文秀东奔西走，往返于乡镇，为百尼村争取了修路资金。这一趟趟下来，挑水、施肥、修猪圈、扛水泥等等等等，农村人干的活他干了，村两委的事儿他也没落下。黄文秀说。 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只要你用心去做了，总会有回报。在他的带领下，百尼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好。他还教村民们利用电商平台把百尼村的果实销往全国各地，村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头了。他在驻村日记中记录下了工作的点点滴滴，每天。 都很辛苦，但心里很快乐。我的方言进步了，可以和贫困户用贵柳话交流了。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以为自己无法坚持，但真的走到了今天。她是个女孩，爱美，也爱打扮。 但是到了百尼村之后，他换上了运动装，穿起了印有第一书记的红马甲，脖子上挂上了工作牌，脚踩雨鞋，头戴草帽，完完全全一副时刻要下地干活的装扮。他的父亲因为肝癌住院了，他不得不回去伺候父亲手术。偏偏这个时候，村里的电话响个不停，他很无奈啊！一边是自己的工作，一边是自己的亲人，他哭了，也崩溃了。 2019年6月16号这天晚上，在看望肝癌晚期，而且刚刚做完第二次手术的父亲以后，黄文秀冒着暴雨连夜赶回百尼村，途中遭遇山洪，不幸因公牺牲，年仅30岁。
5: 电话一直打不通，你赶紧出口看一看，接一下。
2: 黄书记，你的电话怎么一直联系不上啊？我很担心哦。
6: 黄书记，你千万不要来哦，那里可太危险了。
5: 你听我话，你千万不要回来哦。
6: 你现在太大了，快掉头。
2: 别害怕，你别慌，我们都在呢。
6: 我刚赶送委会。
5: 你到底在哪里？树上请恢复我。
6: 你越想越大了，太危险了，你开车不得啊！
5: 掉头。

0: 55岁的傈僳族汉子麻利地分拣着邮件，右手中指缺了一截，那是多年前被滚石砸断的。五一节嘛，邮包不放假。他咧嘴笑着，跨上摩托车，突突突地朝着村寨驶去。
1: 你的快递我送来了，哦，这个第二件啊，这个第一件
2: 了，谢谢。哎，进来洗一下吧。
1: 哦，不洗了，我还没送我快递呢，今天快要下雨了，我就走。那好，下一次。
0: 这是桑南才在邮路上的第38个劳动节，人们叫他托厄哈巴，在傈僳族语里的意思是送信人。可要是细数这些年他走过的路，送过的物件，就会发现这位老邮递员身上藏着怒江两岸最生动的时代日记。1971年，桑南才出生在泸水市秤杆乡前进村，这里地处怒江大峡谷的腹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在他的记忆深处，一封远方的来信，一个包裹的到来，都能给村民带来无尽的喜悦和期待。因此从小桑南才就有一个邮政梦。17岁那年，他参加招工考试，成了秤杆乡邮政所的邮递员。上班第一天，老所长就给桑南才泼了一盆冷水，说在他之前啊，先后有3个人因为吃不了苦辞职了。老所长让桑南才先试着跑一遍邮路，如果不行啊，就趁早离开。好强的桑南才当场向老所长发誓，我一定行，绝不滚蛋。他没走，背起了几十斤的邮包，开始爬那些手脚并用才能过的绝壁。一趟来回6天，渴了捧山泉水，饿了啃包谷粑粑，困了钻岩洞。1997年的夏天，他遭遇了山洪爆发，他躲在巨石下过夜。妻子密小琴连夜打几十个电话找人，直到第二天上午才被村民找到了。他安抚好妻子以后，带着满身泥泞继续投递邮件。那时候都送什么呀？无非是一封信、一份报纸、一张汇款单。桑南才至今还记得，有一封信上面只写着怒江州泸水县秤杆乡杨玉英妈收，具体哪个村没写。他一个村一个村打听了一个月，最后在悬崖边上的王马基村找到了那位不识字的杨妈妈。老人接过女儿7年来的第一封家书，泪流满面。桑南才的送邮路长达486公里，涉及13个村委会、1个异地搬迁安置点、8个边境村民小组。在公路不通的年代，许多路段只能徒步穿行。桑南才肩扛邮包、汤盒爬山，趟邮路往往需要走上5、6天。深山独行的路上，陪伴桑南才的只有风声、水声和鸟叫声。他可以清楚地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和邮包与衣服摩擦时发出的窸窣声响。桑南才其实也害怕孤单，他说，真的很难熬啊，有时候走一段啊，我就哦嘿地喊上几声，或者唱唱山歌，心情就好多了。

的时候还能趟过的小河水位暴涨，桑南才既回不了家，也无法原路返回到村里了，只能在岩石下凑合睡一晚，等第二天水退了再继续赶路。一次投递的途中，山体落石突然砸落，桑南才连人带车滚了15米，右手中指被砸断了一小节。但是他说

0: 送达，哪怕远方的来信上没有具体的村名，也没有电话，他也会四处打听，直到把信件准确送达。他说，每封信都不会漏啊，老百姓就指望这封信了。
1: 小桑啊，孙女刚刚寄来的信，你帮我读一下呗。
0: 桑大哥，我家的核桃快丰收了，你到时候帮忙在网上卖一下。
2: 桑大叔，能不能帮我带一本新华字典？
0: 除了坚守邮路传递信件，桑南才还主动充当乡亲们的义务采购员，从化肥、饲料、大米到白糖、盐巴、感冒药等等等等，他随身带着个小本子，一笔一划记下了乡亲们的需求。
1: 送邮件走一路，好事他做一路啊。
0: 提起桑南才，乡亲们竖起大拇指，毫不吝啬地夸赞道。在桑南才投递辖区的村民眼里，他不仅是个邮递员，更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万金油。
3: 就是像儿子兄弟一样的非常想念。
4: 不管亲戚不是亲戚，都是一样的对待。
5: 关键他为人民服务，都先烧到家里面
4: 了。比如老百姓二三月份开始做那个竹子那个，他又帮我带过来竹子，他也送到家里面。
0: 在桑南才的摩托车上，经常会出现一些与工作不相符的物品，有时候是生活用品，有时候是瓜果蔬菜。今天帮老乡交电费，明天帮忙买药，哪家的电视机坏了找他，谁家需要读信回信也找他。这些年桑南才的手机换了好几个，手机号却从没有换过，也从不关机，为的就是村民有事需要帮忙时能第一时间找到他。怒江峡谷交通闭塞，许多村寨的群众出门采购特别不方便，桑南才的邮包早已经超越了信件报纸的范畴了，成为乡亲们口中的百宝箱。他随身带着的那个小本子，一笔一划记下了乡亲们的需求。药快吃完的傈僳族大娘，急需生活用品的怒族乡亲，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山里学子。38年里，本子换了一本又一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各族群众的心愿，也承载了他对乡亲们的一片深情。桩桩件件的小事温暖着各族群众的心。在他的邮路上没有民族之分，只有亲如一家的乡亲，只要群众有困难，他总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前进村的杨中华考上师范学校以后，因为家境困难交不起学费，桑南才主动掏出1500块钱资助，并且坚持每个学期继续生活费，直到他顺利完成学业。如今杨中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教师，用知识继续守护着山里的孩子，让温暖在峡谷代代相传。2012年，几经搬迁的杨兆才在拉古王地桥落下脚，但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让他一时找不到生计，日子困苦。收入不高的桑南才主动伸出援手，在2015年毅然拿出了10几万元，又为他担保了5万元的银行贷款，帮助他购买了农用车。在桑南才的帮助下，杨兆才搞起了运输和山羊养殖。2017年，杨兆才建起了3层小楼房，开起了小卖部，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杨兆才也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7、8月份是怒江的雨季啊，大山里经常会出现山体滑坡和泥石流，但这也是桑南才最忙碌的时候。中考高考的通知书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考生手中，那不能耽误啊。2002年8月的一次投递，桑南才记忆犹新。那天雨下得很大，他拿到一封通知书，地址是趁杆乡20公里外的独独洛村。从早上走到天黑，他终于到了独独洛村，把通知书送到了学生的手中。
6: 2001年，赤岗松，就是一人一松。 快递不过想象以来，快递

0: 一直多起来了，我记得2015年时候就一个月就是2000多件吧，现在可能是5000件左右，每天就150以上。最早构筑长江那年是，当时是寸岗乡，没有公路，靠两只脚的走路，每天就走40到50公里，我路线就才回到手里面的。累嘛肯定累的啊，是坚持。面对面投电，还是一个都不会弄的。
1: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
2: 桑南才主动学习电商知识，摸索着把家乡特产上线到邮政电商平台。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接触电商，发展产业。秤杆乡的土特产走出了怒江大峡谷，卖到了全国各地。他说，村民们可以在网上买到各种商品，我送到他们家门口，山里的农副产品啊，我通过电商平台卖出去，让大家挣点钱，日子过得好一点。现在送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是衣裳、鞋子、小家电、化妆品、零食等等等等，应有尽有。建制村通邮频次提升到了每周5次，边境自然村达到了每周3次，邮政所业务量大幅增长。桑南才说，忙是忙了一点，但我越跑越高兴啊，这么多包裹进怒江，说明老百姓有钱了，日子越来越好了呀。身穿深绿色制服，个头不高，皮肤黝黑，脸上总是挂着和蔼谦逊的笑容，这就是桑南才，是中国邮政集团云南省怒江州分公司卤水市秤杆乡邮政所的所长。名字叫所长，实际上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一个人一个所一辆车。桑南才的妻子密小琴是个勤劳能干的傈僳族妇女，极具经商头脑，先后经营过百货批发、超市、饭店等等，在生意最为红火的时候，收入是丈夫收入的几十倍啊。看着丈夫的艰辛，密小琴心疼不已啊。她说啊，每天呢，看着他起早贪黑的奔波在崎岖的山路上，那份执着呀，让我既感动又心疼。最怕遇到滑坡泥石流了，全家人都为他担惊受怕，生怕他有个闪失啊。密小琴也曾劝说桑南才放弃邮政所的工作，和自己一起做生意，但桑南才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要是我不干了，老百姓的信怎么办呢？孩子们的通知书怎么办呢？拗不过丈夫，2017年，密小琴放弃了自己经营多年的生意，帮着丈夫忙活邮政所的事情。秤杆乡邮政所从此成了夫妻邮政所。
3: 就是一个人去批是不可能的，你两个都要互相支持一点，是吧？我发现这样才能过得和和睦睦的啊。
4: 我从心眼里为他骄傲，只要他还能干得多，我就会每天为他准备拥抱，浇些干粮，让他踏踏实实地打好全州的收信人。
2: 这些年，桑南才亲历了高山峡谷，从鸟鹿蜀道到天堑通途的巨变，见证了家乡一步跨千年的发展奇迹。
5: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我是李金波，各位的老朋友。每天呢，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那么，第一，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解决大家有病治不起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就是实事求是吧，接点地气啊，来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问题，引领大家走上康复之路。时间过得真快啊， 这一转眼呢，我们的

0: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啊？大家听我说一说，给我的感触就是，我们的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患者呀，活的是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总结过，说他们身上啊有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呢，是这个病痛的折磨，得病之后很痛苦，人很难受啊，难受起来生不如死，有的时候啊都让人感觉到绝望。第二个呢，是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啊，上了年纪的人没有来钱的道啊，没有来钱的道不说，全是花钱的事儿。你看说的没错啊，这个病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这个积蓄啊，甚至都快花光了啊。有的人是这样啊，他本来就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呢，花子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方面、精神方面压力都很大啊。第二，讲完之后，咱们说第三座大山是什么？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具体讲，就是患者得病之后，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但是这个病啊，怎么也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也就是说，这个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啊，真要把我们这些老患者、老朋友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呀，话没说几句，先哭上了。啊，有的人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啊，治也治不好，活着真遭罪呀！我呀，想一死了之啊。”他不想活了。那么确实呢，这些都是那些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的心声啊。听着啊，让人心疼。但是呢，话说回来啊，我们再看那些已经用上过药、长存益寿的患者朋友们，他们现在可大不一样了。生物新药才1.5元一克啊，首先就解决了大家很大的经济难题。1克1.5元都能用得起啊，这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患者用上国药长存益寿之后，整个人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病症逐渐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啊，自己可以说形容用了长存益寿之后是再生为人呢 啊，再生为人，你看有这样的评价和美誉，一点都不为过。
1: 是啊，李老师，国药长春益寿啊，它真是推倒了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身上的三座大山，既解决了大家身上的各种病症，让患者呢不再忍受疾病的痛苦折磨，又能够以1.5元一克的价格解决了大家实际的经济困难。最关键的是，它治好了患者一身的慢性病，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啊。
0: 是啊，这就是我把国药长春益寿坚决带回国，而不卖给国外那些大的医药公司，让他们形成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呢。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己的这份科研成果出让了，那你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该怎么办呢？你到那时候为了治病，大家都得到美国去啊，啊，一克药就99美金，跟黄金一个价格，一个月最少得10万块钱呢。咱们说那样的话，还有多少人能够治得起呀？啊，我想啊，收音机前，咱们说很多的患者朋友，真是1克99美金的话，你们就会放弃了，因为什么？治不起呀。 依然还会走老路。

依然背负着三座大山，在绝望当中过日子。我个人认为，任何的科研成果啊，最终都要造福于人，让大家伙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才有意义啊。所以我回国来之后，义无反顾地推广国药长春益寿。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期间，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命运。你比如这个洛阳的老赵大姐啊，76岁的老人家了，一身的病，什么毛病呢？腰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也不好啊，别说干活了，就是站的时间长一点啊，身上都疼得要命。就这身体条件，他呢还得照顾他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怎么呢？老伴儿有糖尿病，很重，卧床3年了，眼睛看不清，心脑都不好，下肢还坏疽啊。就这个光去年呢，就进了2回医院，住院啊，2回了。本来这老两口没什么钱啊，儿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不学无术，一喝酒啊，然后就回家耍酒疯啊，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经常搞得四邻呢不得安宁。有个闺女啊，远嫁了，嫁得很远，一年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也顾不上父母。你看我讲到这儿，大家想一想，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多苦啊。据这位老赵大姐讲啊，说为了做顿饭呢，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那么一次，她不小心摔倒了啊，碰到了腰，给她疼的啊，当时这个人呢，哎呀，就半晕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他在这个地上啊，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的挪，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啊，也没有菜，就着大酱吃的。你说这人得多难吧？人老了，子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咱们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之前呢，这老两口的病还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四处求医啊，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可为什么最后落了这个结果呢？啊，为什么呀？因为所有的方法都解决不了问题啊。最后一年又一年的过去，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说实话，那点养老钱、过河钱也都花没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外债。老两口的日子也落到了这个山穷水尽的田地啊。老赵大姐一讲这一块，一说这方面，哎呀，就哭啊，哭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哎呀，这个哭的稀里哗啦的，让人呢都跟着心酸。他说，要不是啊，这个怕我死了之后老头没人照顾的话，我真不想活了。他说，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啊，也没指望，也没盼头。那么讲到这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啊，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过得还惨还难。要我说，这不都啊都是病给闹的吗？啊，那我再说一句实话，这不都怪大家伙啊，是不是？不能怪大家呀，这个锅谁来背呀？传统治疗来背。为什么？是他们没有解决慢性病的病根，治病治的都是表面的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没有解决，所以啊，治不好病。那么这个时候呢，老路咱们是说什么也不能再走下去了啊，越走这个道路越黑，越走你越没有希望，我们一定得尝试新的疗法啊，新的疗法。你像这个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啊，还是很幸运的。当时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推

项工程啊，在全国做调研，哎，这老两口就成了第一批啊，我们试点帮扶的对象，哎，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了。刚开始他们不信啊，说一克1.5块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啊，这么便宜是真的吗？这个我也能理解，是不是？治病多年，大家都习惯花大价钱，是不是？大把花钱啊！这个你说现在，咱们说你上医院挂个号都得10来块钱，啊，说这个现在生物新药才1克1.5，哎，价格低了，大家反而还不习惯了，啊，没什么不习惯的，朋友们，我跟大家伙讲，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相关部门呢，哎，有扶持。做的是什么啊？我说句实话，就是要造福老百姓，就办件好事儿，明白吗？一克真的只需要1.5块。接着讲，这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儿俩人就用上了国药长存益寿之后啊，很快病症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你像这位老赵大姐，腰疼，浑身骨头疼，站也站不住，蹲也蹲不下的现象。用到10来天的时候就消失了。原来他心脏不是不好吗？经常胸闷、压气，而且总心悸，啊，上来一阵心哆嗦，很快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再看他老伴儿，用药1个来月的时候，原来的降糖药就减半了，啊，血糖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2个月之后啊，降糖药也停服了，血糖没有任何的异常变化，而且这个时候他脚上的坏疽、腐烂的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不再流脓糖水了，视力明显改善，人也清醒了很多。啊，大小便也知道了，能自己控制了。等到用药1个周期啊，他可以给你吸出来。这种手术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伤口小，啊，恢复得快，手术时间短。但是呢，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费用比较高。做微创手术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手术啊，它只是把这个椎间盘髓核给你吸出来，但是这个椎间盘不可能给你吸得干干净净，因为这个椎间盘呢，就像那个钟表一样啊，一圈一圈的。啊，就算你把这个6点的位置给修了、取了，咱比方说，那么其他位置的组织呢，还可能没有吸出来，所以啊，时间一长，问题可能啊还会。

0: 患者啊。为什么？因为患者心里啊苦啊，因为身上有病也憋屈啊。再一个呢，也是因为啊这个掌管情志的神经受到了损伤。哦，
1: 那个时候啊，我自己也钻牛角尖，我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是吧？我知道发完脾气，我想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对，但是我控制不住。那会想啊，他就跟我念叨，他说想让我用这个长生益寿，我就跟他吵，我说不用不用，不吃药，死了拉倒。我说你不是嫌我吗？你喂饭呢？这样那样，你又不耐烦。那个时候跟他吵啊。三个月前啊。
0: 哦。
1: 老伴儿，我在那他在那个厨房里做饭，好好的，就是突然听到咕隆，我心里想这个肯定是摔倒了哈。但是我就在那听着，我看着勾着脑袋瞄着哈，半天也没个动静。我就叫他的名字，我叫英国，英国。我叫了他也没搭理我。我一急啊，我自己从床上翻下来了。我就在地上爬，一点一点的爬，爬到厨房里去了。我看见老伴那个时候啊，他的脸色不太好，就是手捂着胸口，不停的哈哧哈哧大喘气。当时把我真的吓到了呀，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当时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哈，就是摸到了那个手机。我着急，手又发抖，我都不好使，我就打那个电话，好不容易打通的，可我说话一着急又说不清楚，半天啰嗦啰嗦说不明白，120也找不到家，老伴儿送医院去，他都没敢又过来，心梗，急性心梗，
0: 哦，急性心梗啊，
1: 哎呦。我接受不了啊，我自己在家哇哇哭，我哭的，你说如果当时我就是利索一点是吧，不像个废物一样，是不是？那他有救啊。你说如果死的先是我，是不是我不拖累他，他也过得享福啊。我真的是我拖累的，都是我拖累的。
0: 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说实话啊，这就是人的生死无常啊。我理解您的心情，我也明白你心里的遗憾，但是呢，听了你的介绍之后，还是免不了让人心酸。如果那个时候你能走能动，能说清楚话，能够及时的抢救，也许你老伴啊还有救啊。但是呢，哎呀，咱老百姓说这也是命啊，你呀、啊、也别太难过了，好不好？嗯，
1: 能不难过吗？我天天后悔，天天后悔啊。后来孩子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长生益寿，他看的，原来这是老爸走之前给我申请的，这应该是老伴儿的遗愿，他想我好，所以我才用上了。
0: 好好好，老伴儿给你申请上了啊，你看看，老伴儿还是、啊、关心你的。我问一下，您用上了这个长存益寿之后有什么改善？
1: 改善还是挺快的哈，也就用了三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就是那个不能动的半拉身子呀、啊、哎，他就感觉他热热乎乎的哈，十多天血压开始下降了，高那个高压130-135左右，低压也就是80左右吧。而且真的不知不觉的哈，自己摸自己脸颊的时候啊，那个他是不流口水了。
0: 哦，好。
1: 再一个说话呀，就是你自己都明显的感觉到了。

0: 头灵活了。您看，用到现在用了两个多月了，血我血压平稳了不说哈，半大身子也听使唤了，自己能说话了，手也能握着东西了，真的挺好。
1: 嗯，确实不错啊，很好。
0: 对呀、啊，你看，就是您现在听我说话，说的挺清楚，能懂吧？
1: 哦，我能听懂，可以呀、啊。啊，从您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啊，咱俩接通到现在，无论是从你语言表达呀、思维逻辑呀，都非常好，绝对听不出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啊。
0: 对对，我自己个人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好到这个地步。
1: 嗯，您恢复的不错，用一句话来简单的概括，原来半身不遂、语言障碍，到现在啊生活自理。这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我给您呢讲一下，为什么在使用了这个生物态疗法国药长存益寿之后，针对于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它会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个长存益寿啊，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态来有针对性的进行疾病的治疗。你像啊，针对这个脑血管疾病的肽有什么呢？有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还有神经活性肽、脑蛋白肽，这些生物肽能够清除啊血栓斑块，能够修复脑神经，见效非常快。当脑神经修复了，那么这个偏瘫失语啊，包括神志不清，包括大小便失禁等等后遗症的问题啊，就会逐渐逐渐的解决。另外我还要告诉您，为什么在得了脑中风之后后遗症总也治不好，就是因为目前呢这个用药都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我们人的脑神经。而长存益寿就不一样了，它利用了十几种名贵药材当中独含的神经活性肽和脑蛋白肽，那么就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呢是因为啊神经生物肽和脑蛋白肽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啊。咱举个例子，你就说这个脑蛋白肽，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对这个脑蛋白肽它是打开的，明白了吗？哎，另外还有一点啊，这位朋友用上长存益寿之后啊，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抗栓肽、净血肽，相当于在您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您的溶酸降脂净化血液，确保脑血管疾病完全康复，今后啊再也不犯，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您听懂了吗？
0: 哦，李老师，我懂，我也懂，我就以后会当中没有听老伴儿的话，要是早点听他的用上上次益寿，你说他突发心梗的时候，你说我是不是能马上找到电话，能马上救他？
1: 没办法，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但是人死了之后啊不能复生。咱们国家呢现在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也希望啊这样的人间悲剧不要再发生，大家都能够啊尽早的用上长存益寿，就能够挽救更多的像您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心中从此不再留有遗憾。

0: 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

0: 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干什么呢？咱们来聊一聊健康这个话题。啊，当然呢，咱们普及科学的慢病的防治知识，啊，引领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啊，切实的帮助大家解决健康的问题。而且我多次表达过，我说这个栏目啊，第一要教给大家怎么治病，啊，第二呢，还要让大家治得起病，明白吗？所以说，咱们呢，闲言少叙啊，给大家讲一讲。说点重要的话题啊，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次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的情况啊。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次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大家都在问我，问我什么呢？说这个李老师啊，推广工程结束有没有确切的时间？结束以后，我们再想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要恢复到每克99美金的国际市场价格？问得很好啊，那么就这些问题呢，我今天呢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回答。首先呢，国药长春益寿推广的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再说一遍啊，就是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呢可能连三五天都不到啊。这个呢我是没有办法去左右，因为这是一个大的系统的工程啊，上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啊，而且跟资金啊，跟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啊都有关系。我是想给大家持续啊开展下去啊，多开展一段时间，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用1.5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可是现实不行啊，这个大家能理解啊，毕竟咱们各个方面的条件它有限，所以各位一定要理解我啊。而且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伙，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每克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啊肯定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99美金一克。所以呢，眼看这个时间呢没有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和场外取得联系，咱们抓紧时间来报名。我再讲一遍啊，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推广工程结束之后肯定恢复国际市场标准价格99美金一克，现在是每个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一克1.5块钱的价格，抓紧报名，您看着办好吧。
1: 是啊，推广工程时间确实所剩不多，这也正是这些日子以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也有很多人在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呢？
0: 是啊，一诺，你提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我也没少被问到。就是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我的确发现了啊，就现在这个一些产品呢、啊，包括药品呢、啊，3天2头就搞什么优惠促销，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反正吧，我就感觉这里面花样啊、水分呐、啊，哎，太多了啊，造成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都认为，无论什么治病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都会这样啊。那我在这跟大家伙讲，我说我们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大家知道吗？这是有关部门呢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我呢从国外回来，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

0: 啊，在医疗这块，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一度很忧心，忧心忡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国家的单一的生物肽类药物，一支需要成千上万啊，要亲民太多了，就跟国外比，啊，价格啊。哎，确实很亲民，但是呢，还是说回来啊，对于我们国民来讲，对咱们国内的朋友来讲，1克99美金，那也不是小数字。我心里边就想着，能够让这个老百姓啊都快点用上，省钱治病。可是呢，我自己的力量啊，根本就办不到啊。万万没想到啊，我们的国家对新药特药非常的重视，尤其是中药组方配比的全新生物新药更加重视。国药长存益寿一经审批为国药准字特效新药之后，这个相关的部门啊，马上就联系我啊，就提出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动，而且我也很感动啊，我非常感动，这是国家对咱们人民健康的高度的重视啊。当时啊，我就表态了，我说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全力配合。所以呢，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够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这个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伙普及啊生物肽类药物的相关知识。那么讲了这么多，我想说什么呀？啊，我想说的，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说啊，想告诉各位，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病，很关键啊。我想告诉大家啊，科学的方法我们一定要用，而且我要告诉各位的这个推广工程它来之不易，我们的国药长存益寿同样是千金难求啊。所以啊，它不可能像大家啊用的那些什么保健品，什么这个产品那个产品的，啊说今天推出一个优惠，明天再来个活动，不会的，绝对不会。还是这句话，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珍惜，懂吗？你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啊，到时候你再想用这个国药长存益寿一克，那就是99美金呢，到时候你再来找我。我也无能为力啊！咱们讲要珍惜啊！哎呀，说到这个治病啊，我也特别理解大家伙儿，大家是心疼钱吗？啊，是会为了什么优惠去买什么产品吗？我觉得不是，不是这样的。曾经啊，有位姓赵的老大哥，他就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李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看的是疗效，你没有疗效，你就是再优惠啊，我就是买一火车皮的药，那有什么用呢？是不是？没用啊，也不能当饭吃。可要是有疗效，我就是啊，花原价，花再昂贵的钱啊，我们也能用啊。说实话，就是有希望。我们也认这个道理，实质上大家呢还是认可疗效，对不对？有疗效了，哎，花多少钱呢？自己都认可。能说出这样实在话的人呢，往往都怎么样啊？都走过弯路啊。这个老赵大哥呀，他就是这样啊。他是多年的老慢支，肺子啊、心脏都不好，一换季那冷风一吹呀，后溜气喘的。人呢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有时候整。
1: 健康咨询热线：400159-7955，400159-7955。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

0: 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啊，久等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呀？啊？
1: 哎，李老师，我呢，今年72岁了。
0: 哦。
1: 我用长春益寿这25天呀。
0: 哦。
1: 呀，这回总算是用对药了哈。说心里话，多亏了您，李老师，要不啊，说不定我都成什么样子了呢，不敢想象了。
0: 哦、好好好，那我想了解一下啊。您过去这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
1: 哎呀，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我过去呀、啊、就是个活死人呀、啊。要不是你，我现在可能都在墓地里躺着喽。
0: 哎呦，说的怪可怕的啊！那你这个身体它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讲讲啊。
1: 哎，李老师，我过去血压一直都不好嘛，
0: 嗯，
1: 就是特别高的那种，
0: 嗯。
1: 我这个病是2017年发现的，
0: 嗯，
1: 这不医院开的那个安博维、安氯地平，
0: 嗯，
1: 吃了控制的还挺好，后来这不控制饮食，血压也稳定了哈，
0: 嗯，
1: 然后我就停了，结果是从2022年开始啊，血压又不好了，后来这不又吃药吗？
0: 嗯，
1: 刚开始控制的也挺好，1天1粒。
0: 嗯，
1: 血压控制在130-80这一个样子吧，哈、
0: 嗯嗯嗯，
1: 可是这两年血压就又上来了，150、100，
0: 嗯，
1: 关键就是，检查出我双侧颈动脉狭窄了，
0: 嗯，
1: 嗯，还伴有腔梗，
0: 嗯，
1: 那时候就这舌头吃东西，你就尝不出啥味儿来，哈，
0: 嗯，
1: 哎呀，反正嘴里老是不得劲儿，
0: 嗯。
1: 有时候你喝水喝汤什么的，喝了口它就呛鼻子里去了，
0: 嗯嗯嗯，
1: 经常头晕，耳朵眼儿也滋滋的叫唤，
0: 嗯，
1: 走路吧肩膀子发沉，腿也沉，
0: 嗯，
1: 哎呀，然后心情就可不好了，烦躁的很呐，记忆力也差，记不住事儿，你这不算吗？我这个膝关节还有增生啊，肿起来了，里面有积液，走不了道。
0: 嗯
1: 嗯、哎呀，你活动活动老费劲了，还有那个胃也不行，查出来有胃溃疡和12指肠溃疡，一身的病都出来了。
0: 嗯，嗯，我刚开始啊，以为您呢、啊、就是有高血压呢，啊、
1: 嗯，
0: 但是呢，你这讲着讲着，你这一身的病啊，你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从头到脚的慢性疾病。那么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您全身的细胞一定是处于一种啊活力丧失、大量损伤的状态。
1: 哎，是啊，身要不说身上它没好地方了。之前你说买过不少药，可是效果都不好。就听别人说，你这个方法是专门治细胞的，不仅能治细胞，还能补气补血，说是治好病之后也不会再犯。就这样我才买的长春益寿哈、啊、我第一天用可以说就见到效果了，就感觉啥呢，这个胃明显的舒服了、
0: 嗯、
1: 不像之前那么堵胀了难受了哈，
0: 嗯，好，
1: 见效就是快，
0: 嗯，
1: 嗯，现在你看用了25天了，膝盖这块啊就不那么肿了，也不疼了，现在走道活动啥的行了，特别是血压现在也稳定了，现在就是高压125，低压80这样子了啊。要不我现在我想明白了，治病你走老路它没个治，就得用这个治细胞的长春益寿才行了。
0: 嗯，好好好，我给你点个赞啊。
1: 哎呀，谢谢。
0: 这个你说的太好了啊，你是个精明的人，咱们治病啊一定要用好药。我们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1: 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说80年代初的时候啊，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儿叫下海，有那么一部分人，人家思想转变得快，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人家马上就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啊，后来人家呢先富起来了。同样的道理，现如今呢，谁如果能够丢掉传统治疗的老方法，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那我告诉你啊，那就是什么，谁先用谁先好。
1: 哎呀，对对对，李老师啊，我也得抓住机会，我申请两份，想再给我外地的大姐申请一份，她是1年前摔了一下，然后就股骨头坏死了，这不换个股骨头花了10来万都没

0: 彻底治好，还是疼，走不了路。你说李老师，我这个病都能治好，他这个是不是也能行啊？
1: 好，您放心，这位朋友，无论是您的病还是姐姐的病 只要我们治疗得当，肯定能见效。国药长春益寿啊，它不是普通的降压药，也不是用来啊溶解血栓或者是扩张血管的药啊。但为什么用了之后我们这血压就能稳定呢？因为它用了中药材啊，当中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干什么呀？就这700多种生物肽呀，来给咱们啊全身进行啊大的治疗啊，来个全身大治疗啊。他们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

0: 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1: 400-159-7955 400-159-7955。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
2: 您好，您好，久等了。
3: 哎，李老师，我是那个内蒙的。
2: 哦。
3: 我上个月吧，这不姑娘家有事儿，那亲家住院了，我就去住在姑娘家多住几天，结果这就，没听广播。这今天这我回来了，我听说是这个长春益寿跟说是推广工程要结束了哈。哎呀，我一听我赶紧就给您打电话，这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啊？我家是那个内蒙那个呼伦贝尔市的，我叫张云英啊。
2: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想要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啊，您得呢拨打这个场外的电话，自己去申请。我再次提示您和所有的朋友们，推广就要结束了，每个城市地区所剩的名额啊不一样，你能不能申请下来还要看呢这个报名的情况。可以这么讲啊，十万火急，时间呢真的很紧急啊。您能跟我介绍一下您身体怎么了啊？
3: 哎，我主要就是心脏不好，就是总感觉啥呢，这个心脏就跳得特别快，完了还经常就觉得憋得慌，就好像是那气儿倒不过来，上不来气儿。就是上个楼吧，也得那个缓一会儿。那也不行，有时候都犯病的。一犯起病来就总感觉，哎呀，心脏就是像好像从那个嗓子眼里面要那个蹦出来一样。你说是走得快了也心慌。完了干点活也累得也身上没劲儿也心慌。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就是你这个前胸后背就经常就是那种火烧火燎的那种疼，还有就是明显的啥，这个右胳膊，哎呀，老是感觉到好像没力气似的，没劲儿，还有就是特别能出汗，这是我心脏哈，还有一个毛病呢，我就是这个神经性的头疼，这个病吧也有好多年了。就是这个脑袋，哎，就是说疼，哎呀，就疼的，那真的就是想那个撞墙那种想法都有了。完了，我就是使劲按住这个太阳穴，我闭上眼睛不吱声，哎，反正能好点儿。这不这一身病吧，其实也没断了治疗，我就吃那个脑心通呀，还有那个什么丹参滴丸，这不这些药都吃着呢，吃着也不行。哎呀，反正我吧有个毛病啥，我不敢上医院，我就怕是查出来有什么那个大病来。再一个呢，你说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因为啥，咱这个家庭条件实在是不好，家庭情况这家庭条件有限呐。
2: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我真的打断您了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咱们真的不能再往下讲了，不能多说了。你这样，你介绍一下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的情况好不好？
3: 李老师，这个长春益寿吧，我用了是一个半月，我反正我自己感觉这个心脏确实是舒服了，就是没有那种那个噔噔噔，哎，就好像就马上就要那个从嗓子眼儿蹦出来那种感觉了，而且我现在吧，就是走路这个快点啦，或者多干点活也不觉得那个就是没问题了。
2: 好。
3: 还有晚上睡觉。现在这睡得踏实了，没有憋醒的情况了。还有这个前胸后背这个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疼，哎，或者是憋醒呀，哎，反正这些情况都不出现了。
2: 嗯。
3: 啊，现在我是感觉这个心脏是不难受了，身上也确实是觉得轻松了，舒服了。
2: 我跟你讲啊，我多次谈到啊，这个补钛呀，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只要是生物态进来了啊，就没有不好的细胞，这么理解就可以。这是什么呀？这是科技的力量啊。你这样，时间的关系啊，咱不能多说了。您呢刚刚才用了一个半月啊，你听我讲，咱们继续使用啊，再有一个周期啊，随着700多种活性态的补充，那么你全身细胞的活力啊将会得到提升。得到提升之后，您呢身体的情况还会更好。活动啊，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一定要抓住机会，现在。

0: 开始，一克只需要1.5块钱。啊，你别等这个活动结束了，1克1.5这个价格没有了，到那个时候再用，咱们呢用不起，用不上了。时间关系就交流到这儿了 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哎，好，再见，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再见。
1: 我赶紧报名啊。
2: 国药长城益寿不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李老师，我是河北的新朋友，我对这个肽类啊，多少有一点了解。我一听到这个长春益寿是专门治疗细胞的，而且还能益寿延年，我也想买试一试呢。
0: 哦，没错，长春益寿啊，和现在这个所有的药品都不一样。
4: 哦。
0: 啊，那么它是中药大组方和这个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而且是目前来讲唯一一个可以啊一次性营养激活治愈细胞的全新的国药。
4: 哦，
0: 长话短说，您得了什么病？讲一讲。嗯，
4: 好的。哎呀，我有糖尿病，我从知道血糖高到现在有13年了。我头一年吃2甲双胍，那时候吧瘦了有10多斤。后来呢，医院大夫又让我吃葛花纸片。平时我吃东西特别注意，什么少盐呀、少糖啊，一直在吃粗粮。平时也锻炼。血糖控制挺好，餐前6点多，餐后9点多，哎，有的时候吧也会那么高一点点的，也是。
0: 嗯，确实啊，你做到了这个什么呢？管住嘴，迈开腿。
4: 是。
0: 啊、您呢？这属于是什么呢？典型的谈糖色变呢、啊。
4: 嗯。
0: 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什么啊？一定要了解这个糖，它不是敌人呐、啊，糖是你的朋友。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好还要吃饱、
4: 哦、
0: 啊！你怕血糖高少吃甚至不吃，
4: 是
0: 你想你身体上哪有抵抗力啊，哪有免疫力啊，啊，特别是身体虚弱没劲儿，你能好吗？啊，
4: 我就是没有劲儿，也没有精神头。
0: 而且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啊，包括免疫力在内啊，还有机体的各项机能都在下降，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啊。
4: 我父亲他就是因为糖尿病，后来这不是血压还高，最后脑出血走的。其实我跟你说，我很害怕跟他一样，最近我的血压也有点高了，高压100，四低压100，我就担心这心里就有阴影，就经常就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0: 我明白你的心情啊，心里啊，我非常懂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咱们退回50年来讲，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者是大家这个节食降糖，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4: 嗯。
0: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生物专利新药长春益寿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你刚才讲了，你对这个肽类的药物有些了解啊？
4: 是。
0: 多少了解一些？你是怎么了解的啊？
4: 呀，我就是我父亲他之前脑出血在医院用过那个蛇毒抗栓肽这个药吧，是那个主治那个医生从他那个美国博士生导师手里头给我们联系来的，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挺贵的，但是这个用完以后挺管事儿。后来我父亲出院，本来想着说开一点儿，医生说那个国外管控的那个人以后吧，人家说管得太严了，不给开了。这个药也比较少，所以我听到你讲这个肽类这个药物长春益寿，哎，我听明白了，那里头不是一种肽，是700多种，那这个效果肯定是差不了。我可不想就是等着严重了到时候再治，就想早治早点好，就怕出意外呢。
0: 嗯，好，您是啊真听明白了啊。这个700多种肽啊，相比一种肽那效果差的不是啊10倍100倍啊。
4: 是，
0: 我们有句话叫什么，长春益寿一大组方，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它含

0: 700多种啊，这个中药生物肽啊，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呢，治疗啊，像您啊这种情况，你现在这个有高血压，对吧？而且还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还有眼病、肾病、糖尿病足啊等等并发症啊。现在你的病情不严重，你心里啊不要有什么负担，尽早的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就绝对没有问题。咱们从这个疾病的病根入手来进行治疗。那么说到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血糖升高啊，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贝塔细胞发生了病变，贝塔细胞病变了，分泌不出胰岛素了，这个糖就无法正常代谢了，包括体内血糖升高了。那么使用长春益寿当中独含有非常重要的胰腺肽，就能够使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啊修复、激活、再生和获得营养。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同时这个肌肽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身体里堆积的糖毒也被清理了。毕竟啊，这个咱们讲血糖能够代谢正常了，并发症也能够一起解决了。我讲了这么多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有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所解决的是根本问题。所以说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同时呢还有一句话，这个补肽啊就是不健康，补肽呢就是补命。咱们长春益寿富含700多种肽，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大问题。40天能够净化血液，40天细胞换新，40天复活心脑，40天脏腑功能，还有4肢百骸呀、都恢复正常。保准呢，谁用了都好啊！您呢，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去用。
1: 呀，那可太好了，谢谢李老师。那这一次推广一克就花1.5块钱的药费，那你给我也报一个名吧，我叫王佩芳，我家就是河北唐山的。
0: 在我这报不了名啊，您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啊去报名申请，因为这个长春益寿推广啊现在就要结束了，现在全国每个地区名额已经非常的紧张了。啊，在我这真报不上，您呢赶紧一会儿拨打电话，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
1: 那好，那我现在赶紧先打电话先报名，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0: 别客气啊，在此啊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

0: 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呀，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河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击

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一天那么几小口，常见的那些个慢性病，您说心脏病啊，脑血栓呐、啊，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还有失眠健忘，这些都能给他解决了，这我有信心。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大夫这个行业，我这些年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就崩溃了。这样的患者即使是用了胡家老膏，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胡家老膏，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得吃一年的胡家老膏。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直在渡你自己。小的时候在河边玩，父母在你身边，
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得往河中间走了，越走这溜越急，危险就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努力去读书，多用用脑，把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溜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儿，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胡家老膏也好，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呢，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胡家老膏，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但是这个患者3个月后和我说效果不行，还要吃胡家老膏。我一问，他是隔三差五去做，想起来就做，3天打鱼2天晒网的。

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吃胡家老糕，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4个月左右，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两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两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吃咱们的胡家老糕用了2-3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您说吃了2-3天就说胡家老糕不好用，这个我可不答应。凡事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个大夫。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用咱们胡家老糕也好，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国家承认的药品，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不信任我们胡家老糕的。主要原因还是咱们胡家老糕这100余年来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胡家老糕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胡家老糕

0: 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历都在那儿摆着呢，事实就在那儿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胡家老高能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胡家老高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您看胡家老高咱们用的这五味药，这个传承上百年的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彻底给它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啊、传承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儿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1: 对对，好，谢谢、哎、谢谢谢谢老师。
0: 哎、嗯、就谈到这儿吧、
1: 哎、
0: 好吧。
1: 好好好好，谢谢。
0: 再会老朋友。
1: 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啊，我从你的节目里啊就是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有了很多的体会。啊，这个胡家老公啊不但救了我也救了我弟弟胡老师 啊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0: 你别客气啊，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嗯、是吧，他给您得到这么真功实效，让您得到幸福了是吧。啊，
3: 哎，是的。我呢我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我弟弟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3: 就是我最小的弟弟吧，也40多岁了。在40多岁的时候啊，他就是老出血过的，就特别严重。当时呢也做了这个开颅手术，
0: 啊，
3: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吧就不能动，后来呢又出了2次血，到现在已经是在床上都躺了12年了。
0: 哦。
3: 啊，虽然我说我弟弟吧，他卧床的不能动，但是呢什么都明白的，家里啊，也有人去看他，一说到这个的病呢他就开始流眼泪
0: 啊。
3: 哎，我其实我们都知道他难受，也知道他的苦，但是我们谁也不能替他呀、
0: 啊、
3: 胡老师你说是吧。
0: 是的是的。
3: 哎，时间也很长了，都12年了，你看这种辛苦、嗯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说得出来的。
0: 是的、
3: 真的不容易
0: 啊。
3: 他是我最小的弟弟嘛，爹妈呢都没了、
0: 啊、
3: 我们就应该做个老大的样子。我两家呢离得比较近，我天天呢都去帮忙。
0: 哦。
3: 这胡老师你看我们呢都是这个普通工人家家庭、
0: 啊、
3: 这些年吧明里暗里也没少给他拿钱，但是我弟妹啊、
0: 啊、
3: 也

0: 更是的，自己家里的钱呢花光了不说，还要向他娘家给借钱，所以呢我们也有多大能力就出多大能力的去帮助他。
1: 那可不是吧啊，我能理解您的这个痛苦啊，是吧？
0: 嗯，你看这些年就是因为他这个病呢，真的是把我们指甲都掏空了，再加上我的身体呢也不是很好，每天 都活得可痛苦了。得了病之后吧，我才知道，又做金山银山也换不来这个健康。这要不是后来听着侯老您的这个讲座啊，我现在可能就焦头烂额的，忧心忡忡的。
1: 我能理解您这种。
0: 我听到你的讲座之后啊，我就感觉到有希望，我也没那么犹豫了，直接就给您打电话订购了。这胡家老糕是我先给我弟弟用的，为了他吃了五六天的时候吧，然后我就给他按摩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有点使劲了，他这个右腿啊就是抖了两下，我就问他有感觉吗？他就点点头，我就感觉到很明显了。
1: 你看看，您弟弟这个病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种感觉都出来了，说明已经开始有效了，是不是
0: 对的，一看到他是有点明显的，我们就和我弟妹都高兴了，每天呢就给他，喂，上心的喂他，就盼着他早点好嘛。这不用了一个来月之后吧，因为他这个腿脚都热乎了，脸上呢也有血色了，我就看着是用的真的是好了不少。
1: 没错，胡椒老膏对他来说是起作用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
1: 而且非常快， 是吧？
0: 是。后来我们接着给他用，用了有三个月的时候呢，他都能整点动作出来了。你看之前吧，这个大小便多次的时候他都不知道，现在呢想排的时候能哽咽两声了，这不就让我们轻松了不少嘛。
1: 大小便也好了，说明他消化的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是吧？好极了。
0: 是啊，那再有就是他原来他晚上睡不着觉，吃上胡椒老膏以后睡得可香了，精神头也足了，我们看到他的眼神也不像以前发直了，有这个胡椒老膏给我弟弟吃了半年的时候他就能够坐起来了，也能说话了。
1: 哎呦，改变多大
0: 这个就是慢一点。慢一点，但是呢我跟我们能够沟通了，我们这一点已经非常高兴了，毕竟他都躺在床上有12年了嘛，这胡家老哥才吃上半年多，我相信坚持用下去他就能会正常说话的，我们相信他自己能够向您表示感谢。
1: 别客气你弟弟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选用了胡椒老膏，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
0: 是啊。还有啊，胡老师，就是我再说说我自己吧。
1: 好的。
0: 你看我呢身体也不好，有糖尿病有10多年。
1: 但
0: 是胡椒老膏之前吧，这个脚趾发麻，走路都不敢走，又红又肿还有流脓的，我就到医院里大夫说我是这个糖尿病坏疽，严重的时候就都要截肢了。你说我这个伤口在脚上还一直不好，你看谁能天天不走路呢，再加上我还要都去照顾我弟弟，所以我这个脚趾头我当时真的没少花钱治，想给他治好，但是一直就是治不好。你别提我多遭罪多遭罪哦。
1: 就是糖尿病足对于糖尿病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合并症严重就得截肢了而且整个越来越往上，甚至一条腿都波及到，所以非常痛苦。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怎么样呢
0: 我至少没多长时间吧，我这个脚就不疼了，也不麻了，肿呢慢慢的就消了，脚趾也能够感动了，特别舒服。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大脚趾就是磨破的这个地方呢，它就积茧了上面呢长出了一层薄薄的皮，后来呢这个脚破了的地方呢就重新开始长肉了，新的肉了那么都挤起来成封口了嘛。现在呢我已经用了胡椒老膏3个多月了，我这个脚趾头已经好了。我刚才呢还测了这个空腹血糖。

0: 别高，现在六点多。
1: 啊。
0: 我原来特别高啊，是三点多啊，侯老师，侯家老高嘛，我真的效果特别好。
1: 嗯嗯嗯嗯。
0: 啊，侯老师，我现在啊，就是一直听你的讲座，我跟我弟弟呢，一直用这个侯家老高，而且虽然说我们只用了三个月吧，但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的效果。
1: 没错。
0: 我和弟弟用的效果嘛，都这么好。

0: 啊，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所以说胡家老高他不仅能够治病，还同时能够治养结合，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家老高就能够因祸得福，恢复健康，没有问题啊。您老两位继续用吧，啊，会得到完美的效果，没有问题啊。祝您两位都健康都快乐好吗，老朋友啊。
1: 谢谢你，好
0: 好，别客气啊，坚持用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如果您找不到我的话，您可以找到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吗。
1: 好，
0: 那先谈到这儿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接通您电话刚好高兴了。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
0: 哎，好的。
3: 我说我主要是没了冠心病。冠心病三年了。现在呢就是在哄我睡觉吧，也躺不下，你躺下他就憋醒，你憋醒来大汗淋淋。连后背又疼，后背疼的就和针扎的似的。再一个我又没病了
0: 啊，
3: 这个腰椎病，颈椎病，两个腿里还骨质增生。还有这个胃病。前列腺炎。
0: 胃病还有什么？
3: 前列腺炎。
0: 前列腺炎。
3: 我吃的胡家老高就是有十天的时候。不憋得慌了。哎呀，我还觉得这么神奇，我吃这么我就没管完事儿，怎么能吃十天就这么样了？
0: 你看看，
3: 哎呀，太好了。吃了有半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后边膀头也不疼了。哎呀，俺老伴说可把我解放出来的。哎呀，我给王老师打个电话吧，你这个电话不好打。我说。王老师，你看这个药怎么这么神奇？我怎么这个不憋的慌了？
0: 哈哈，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他说这个药有独到之处。哎呀，谢谢你，胡老
0: 啊，
3: 可把俺这病人呀救得病人了。胡老，我吃这个药
0: 啊，
3: 十天的时候就过秋了。过秋孩子一有个肺炎就封到外边了，家不来了。俺俩的还有15亩这个玉米了，他70多，我也70来的，我就脱头了，都是孩子家里过手。他家不来了，这个嘛怎么办呢？我吃这个15天啊，我琢磨着，我这个腿原来拉不动腿，我浑身有劲，这个腿就可不沾地就走着。我老板说你别这么干法，他说你看你累着，你可了不得，你这个干法咱没干过
0: 啊，
3: 你说你这个干法了解吗？5亩地的帮子我一块弄家里，我过上我就把它装顿
0: 啊。
3: 老板下了不得，说你可别玩了，你玩玩咱在中原上。我说你别管了，我吃这个药我琢磨着我浑身10万的劲。我这个腿你拉不动腿，再抽抽就走着。我就觉得这管大事儿呀。不老板说句实话，我要不是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个抽啊就没法过了。我俺老两口还有40个样，抽我的手底里过我的方向。哎呦可不高兴的，你就没法说了。老板说，哎呀，我这可不行，这个药这么好啊。咱这个药呀真是有独到之处，这个祖传秘方啊有独到之处啊，真是。
0: 对。
3: 哎呀，太好了。
0: 也就是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这是难得的。
3: 对。
0: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

0: 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呢，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啊，通过您的这个反馈啊，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您选用的胡家老高选用对了，
1: 对对对对，咱病才，
2: 咱们全国啊14亿多人，平均下来每个人出行的次数还不止一次呢。假期的头三天，也就是说10月1号到3号，更是连续三天每天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都是超过3亿人次的。铁路这一边呢，10月1号当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520.4 万人次，创下了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就是整个假期吧，铁路累计发送旅客预计达到了 1.52 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3.1%。 昨天呢，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了返程的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光加开的旅客列车就安排了2449列。网上有个段子怎么说的呀，叫做提前返程的堵在高速上，按点返程的挤在高铁里。您看不管怎么走哈，大家都是着急赶着回家的，赶着收心的，赶着回来面对今天早上的闹钟的。那么说到假期，咱们大连的成绩单也非常的亮眼。这个国庆假期，全市接待游客规模和旅游综合收入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携程数据显示，假期前五天，大连的旅游消费金额排在全省第一，占了全省的35.8%。那么景区门票订购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0%。更难得的就是入境游，大连入境游度假产品同比增长186%，入境游门票预定增长150%。大连作为辽宁入境游的核心门户，这回就是实打实的火到了海外。假期里边呢，全市还有12家景区是免票的，汇集游客达到3万多人次。那么这波含金量十足的流量，就是咱们城市活力的最好证明。假期里边，大连圣雅海洋世界也特别热闹，家国主题演绎、海洋巡游轮番上演，白鲸表演还专门设计了为祖国送祝福的环节，大人孩子看的都过瘾。那么说到咱们大连的成绩单，可不只是文旅啊，朋友们，这个假期呢，一批农业产业化大项目陆续投产，为全市经济提质增效再添一把火。那么重担要过火眼金睛，菌菇要闯深加工，乡村振兴正在产业链上做着文章。那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一下来自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静的报道。
3: 位于瓦房店市的河源木业富州孵化厂全新升级的种蛋光检系统近日正式投入运行，十一期间满负荷生产，生产线通过智能化改造，依托高清图像识别技术，残次种蛋从过去人工鉴别改为智能自动筛选。今年孵化厂可产出鸡雏7600万只，优质鸡雏孵化率将大幅提升，为下游养殖环节提供了坚实的种源保障。大连河源木业有限公司富州孵化厂厂长助理刘兆斌：
4: 好的种蛋才能孵出好的鸡雏，光检这个部分就是咱们识别暗纹破蛋是靠光检人工去看的，现在改为了图像识别，识别更精准，对建雏类会有影响，包括人力也会省，效率也会提升。
3: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河源木业已构建种鸡饲养、鸡雏孵化、饲料加工、肉鸡养殖、屠宰、熟食加工于一体的完整白羽肉鸡全产业链，年肉鸡养殖量1亿只。为促进产业升级，企业去年投入 1.5 亿元上马的肉鸡新屠宰生产线正加紧建设，目前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年末投产，届时将新增肉鸡屠宰产能3600万只，推动企业全产业链水平迈上新台阶。大连河源木业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苏晓东：
5: 自动化程度高吧，包括智能化、自动的掏膛啊技术等等等等，进一步提升鸡肉产品的品质以及那个成本的降低，也会依托我这个全产业链的优势，进一步提升我的产品的竞争力。
3: 传统龙头企业迭代升级，新兴农业产业化项目加速落地，赋能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在庄河市，投资2900万元的泽欧食品食用菌精深
2: 说，未成年人用药管理变得更加规范了。

你看，科技、车、油、房都是好消息。哎，您发现没有，这些新闻放在一起，其实就一句话，我们的日子正在一点一点的往好里过，政策给力，企业争气，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当然那叫有底气呀。那么聊到这儿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支歌曲啊，特别应景，因为你看哈，假期结束了，人心回来了，是不是这个人回来之后，心也得跟着立即马上收回来呢？所以啊，你想没想有这么一首歌，就是周杰伦在《稻香》里唱的，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对咱们来说，工位就是另一个家，把心收回来，把日子过踏实了，这本身也是一种美好。歌好听，我们继续赶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长假之后第一个工作日，目前我们看到6:30钟的时候呢，就已经比较繁忙了。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梭鱼湾一直到广电中心，东边路联合路下桥之后，在鞍山路的路口，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南行方向，包括现在

那从新建小学西山街的路口一直到黄河桥上桥口的部分，车辆增多还是比较明显的。西快路目前的入市方向，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口的部分，红林路从柏林印山开始到暖山，南行从西快路开始一直到叠翠山庄，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相对也是比较低的，各位如果有走这儿的需求还是要留意。另外呢，就是住校生了，现在看到在这个柳树北街目前的通行质量就已经很拥堵了，围绕着十四中学、红旗中学和文谷高中这些路段车辆的密度很高，而且这个队排的会比较长，目前呢已经是排到了柳树南街的附近。现在在红旗西路这边的车辆的压力也不小，从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开始一直到白沟湾，也就是拐到柳树北街的这个路口的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已经变得比较低了，走的时候会比较慢，各位如果选择这儿来通行的话呢，一定做好提前量的准备，当然送娃的家长呢也是要稍微留意一下，有条件的话尽量错个峰，不然的话现在反正是挺堵的。东部城区目前的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理想，但要提示各位，各个高中的周边车辆的密度开始有慢慢增加的趋势，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秀月街的沿线呢，车辆的增加情况慢慢的也是有凸显的趋势，所以大家走的时候小心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17到24度。
9: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

时间来到6: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我是主持人子轩。大家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把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发送过来。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一下哈，大家在平台当中分享过来的信息。这位呢青梅煮茶说，你看川岭路的盛泰市场门口有两车事故，马上呢预计就预判了一下，说会开始堵车，说还有川岭路19中门前也有两车事故。这一大早上，一个是6:21发来的信息，一个是6:22发来的信息，川岭路上就有两起交通事故，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堵车了呀，朋友们？

好的，我们继续呢，再跟大家分享一组热搜的生活百态消息。这组热搜呢，都是跟咱们生活挨得特别近的事儿。咱首先呢，来辟个谣啊，说两天前网上传的泰山景区躲雨一小时收费80元，是把不少的网友吓了一跳啊。泰山景区目前已经正式回应了，这都是谣言，景区没有这样的收费项目。子轩呢也提醒大家，看到离谱的消息，您先别急着转发，进一步核实少一分传谣。那么这一条呢，您也可以转给身边爱转发消息的亲戚群，帮着他们省点心。再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一次性座椅套垫最近卖爆了，就有店铺的销量已经是突破了10万件，就是那种你出门坐地铁、坐高铁、坐影院座椅的时候套在座位上的无纺布垫子。有网友说了，你买这家伙你花这钱，你这属于心理安慰剂。但是也有人觉得呢，买这挺好的呀，干净卫生还实用。咱们不评价对错啊，但是呢能够看出来一点，大家对自己坐的地方是越来越讲究了。哎，讲究是好事儿，说明日子过得细，过得有要求。还有一个话题呢，也是上了热搜，有消费者吐槽99元的盲盒太便宜了吧，就引发了热议。哎，你别笑啊，就这个吐槽背后啊，是潮玩市场的大爆发。几年之前呢，大家觉得我花99块钱买一个玩具盒子还是盲盒，那家天价呀。但是现在呢，收藏玩家觉得低于100元的盲盒，哼，没牌面儿。消费观念变了，市场的天花板也就跟着高了。还有一条热搜呢，也让很多人共鸣，那就是有酒店保洁吐槽，带娃出行的家庭把这床都拼到一起了。哎呀，退房之后，这不用干别的，光复位累到让人崩溃。这个话题底下呢，一边是保洁员的不容易，一边呢是带娃家庭的无奈。子轩想说呢，出门在外啊，咱将心比心，能搭把手咱就搭把手，收拾个大概，哎，就是给辛苦的人减负，旅途也能变得更顺心。我们再来给长辈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安徽黄山宣布10月8号到18号重阳节期间，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还有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及以上人群免首道门票。重阳节前后正是秋高气爽的时候，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以把这个日期啊，把这个安排提到日程当中，陪爸妈去爬个山，比什么补品都要强。还有呢，就是节后的机票价格已经跳水了，假期一结束，热门航线机票立刻便宜了不少，所以呢想错峰出游的好朋友，现在正是下手的时候，人少价低，体验还好，错峰出行的快乐谁去谁知道。最后再来给您提个醒哈，一定要听完这一条。最近呢，是有企业财务人员遭遇了冒充领导的骗局，骗子把社交账号的头像昵称改成老板的样子，然后拉群下指令让财务转账，一笔就骗走了1700万元。哎，咱们把话撂这儿哈，凡是网上要求你转账的，哎，不管头像有多像，语气有多急，你得先打电话当面核实，你多问一句，晚付一分钟，咱的钱包就安全一分。也请各位老板、财务、出纳把这条记牢了，反诈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松。生活百态，有乐子也有坑。子轩觉得这就是咱们普通人的日子，有好消息值得高兴，有陷阱需要提防，但只要心里有数，脚下就稳。传谣的别信，费钱的慎重，骗人的躲开，该薅的羊毛当然咱也不客气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想要送给认真生活的每一个人，哪怕世界再喧嚣，也要守住咱们自己的那点倔强啊。五月天唱的我和我最后的倔强，紧握双手绝对不放，守住底线，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6:43，我们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内容。这一位呢是小猫头像的好朋友说，我一想到上班，我现在就已经开始头昏眼花、头晕目眩、恶心要呕吐了。这一早上你没从6点钟就开始听节目吗？陪着你一路开启自己的上班之路。还有 Adrian 说了，旅顺南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在王府高中这个前面的上坡红绿灯的这个位置，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间车道。还有大雷说哈，目前的柳树文谷那个地方啊已经堵成麻花了，哎呀，自从中间装上护栏就感觉这个地方没好过，怎么越治理就越堵呢？今天早上你像文谷啊还有王府啊这边啊，送上学的朋友们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呢大家可能已经很早出门了，可还是堵在路上，咋整呢？调整调整心态啊。鲍华说，海底隧道是有一辆车坏在了中间路段，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了。洪涛还说了，早上好呀子轩，油价调整了吗？还没有呢，10月15号的24点钟油价会调整。天天说五月天的歌好听好听。还有这个冬天说了，开发区的镇联路跨海大桥开发区方向全都是钓鱼的，交警赶紧来劝阻一下吧，因为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哦。也欢迎一早就来打卡的少年也不是少年，还有项目微光。我们再接着跟大家聊一聊假期里边消费的门道哈，咱先得夸一夸咱们大连自己的烟火气。假期里边大连首届碳水节返场，5天的客流突破了30万人次，面包、咖啡、大包子、碳水带来的快乐，大连人是真买账啊。而这种街头烟火式的消费，你看着不起眼，其实呢是城市活力的毛细血管，一根一根连起来就是咱们城市的底气。还有一场

文艺大餐也值得回味。10月1号启幕的2026大连青年艺术周是以艺术无界，青年有为为主题，交响乐、街头艺术、留学生展演、海岸音乐派对、39度音乐节轮番上演，青年美术展、亚洲城市海报展同步开展。7天的假期，槟城处处充满了掌声，有人看海，有人看展，大连的假期热闹得很有层次。还有就是中秋假期火出圈的梭鱼湾这个码头哈，国庆期间呢依然也是大家伙拍照打卡的热门地儿。咱们再来说一说整个假期的消费图景，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今年的关键词不是挤，而是新。银发族进入影院，入境游客来大连，收藏玩家追盲盒，年轻人研究座椅套，消费的门类啊是越分越细了，说明大家不是不花钱，而是花得更明白更挑，能把日子过出滋味儿，本身那就是一种本事。那么聊到出行，子萱再来给您出个招啊，10月份呢是公认的错峰出行黄金期。

嗯，看看落日都是错峰的小确幸。说到底呀，消费也好，出行也好，比的不是谁花的多，而是谁更会安排自己的生活。把假期过好了，那是本事；把工作日也过好了，那是更大的本事。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要送给正在努力把日子过成花的你。一路生花，一岁一枯荣，春风吹又生，日子就是这样的，起起落落，但也总有人一路生花。愿您今天出门也带着一路的好心情。

0: 到了寒露呢，露水就透着寒意了。进入到寒露，天气是由凉转寒，尤其是早晚，温差是一天比一天大。这个季节咱们大连人讲究春捂秋冻，但是呢，子萱要提醒您，秋冻也得看体质。老人、孩子和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朋友们，早晚出门该加衣就加衣，别跟天气来较劲。寒露节气的讲究也不少，老话说哈，寒露吃芝麻，这个时节吃点芝麻，蜂蜜润燥正当时，菊花开得正好，登高赏菊也是老传统。还是那句老话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穿上棉，秋天收尾的仪式感都藏在这些日子里头。那么说到健康，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10月8号，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是管好血压，控好糖脂。那么有数据显示，我国高血压患者群体庞大，而且呢越来越年轻化。子萱送给您三个字儿：测、动、控。家里要常备血压计，定期测一测，平日呢要多走动，体重管理跟上去，油、盐、糖能控咱就控一控。管好血压不是一天的事儿，那是每天的事儿。今天是节后开工的第一天，也正好借着这个日子给咱自己的身体做个开工检查。好，我们最后再来跟大家确认一遍油价哈。下一轮的油价调价窗口呢是在10月15号的24点钟，目前预计下调。92号汽油大概是每升要降1毛6到2毛不等。不着急加油的车主您可以再等一等，这笔钱省下来正好贴补节后的咖啡基金。对了，再送两个小提醒啊，一呢就是秋季早晚凉，心脑血管疾病进入到了高发期，有基础病的朋友记得按时服药，定期监测。第二呢，就是有家里老人想要接种流感疫苗的，可以趁这段时间给安排上，给自己和家人多一道防线。给大家再留一个互动的话题，领先早高峰今天想问问您，假期里边最让您开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是看了一场好电影，吃了一顿好饭，还是睡了一个久违的懒觉？可以把您的答案直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欢迎大家说一说开工第一天给自己留了哪些小目标。那么今天的信息量呢也确实不少，最后还有一个啊，就是中远海运班期的消息，马上跟大家来分享。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3:10长山岛轮，21:00顺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22:2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优惠专享等您来。你看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信息量也的的确确是不少的。子萱为您呢再重新捋一遍，假期收官了，数字很提气，华为高通和解，创新有底气，油价要降，钱包有喜气，寒露加高血压日，健康要争气。一句话，收心添衣，省钱保重，今天就能元气满满。
2: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
0: 这里是领先早高峰，我是子萱。稍后呢，高峰也会来到直播间，我们啊将会共同为大家主持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新的一天从大连开始，阳光总在风雨后，假期是风景也是收心，工作是开始也是期待。收拾好心情，咱们把今天过好，把这一周过好，把这一年剩下的日子过成喜欢的样子。

好的，欢迎回来。最后我们把这段时间呢重点放在咱自己的身上。今天下午14:29，寒露节气就要到了。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里边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老话说啊，露水先白而后寒，白露时节的露水还是白的，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人点段呢，很多朋友说东联路联合路下桥之后走得非常非常的慢，这个地儿呢是因为鞍山路它这个路口上是有施工的，所以导致车辆通过率呢就不太高，整体的移动状态肯定是不好的，而且这样的情况从节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吧。如果说有条件西安路下个桥，联合路这下桥确实它是走得比较慢，通过率低的。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路段，上一个时段呢修油街还没堵上，那这个时段已经堵上了，从八一路进入之后向东一直到明秀商街，也就是十五中的附近。另外呢，西行方向从薛岳家园开始一直堵到了十五中，车辆的密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解放路二四中和二中的周围，包括东海路的出事，从九六七医院到香炉礁高架，以及梭鱼湾开始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入市方向呢，从二十高中开始是一路堵到了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很高，今天的东快路这个压力起得有点快。香洲路从香洲首府进入香炉礁高架，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是从华南开始一路堵到新华绿洲，另外春柳大弯道过来之后就要排队了，一直持续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车辆的密度包括移动的状态都不甚理想，甚至是有点差强人意。疏港路呢，从绿波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的入市方向，华北路刘家桥部分的双向，红港路机场部分的入市区方向，包括迎客路一品蓝天开始进入迎客广场的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都是略慢的状态。华北路千山新城开始到松江路的路口，机场部分目前华北路的入市西北路的入市方向，锦绣路目前的西行方向在锦云北园的部分，东行方向从锦霞南园开始一直到西北路，车辆呈现的移动速度都是逐步放缓的状态。西快路的入市方向从美术日记一直到红陵路上桥的匝道口位置，包括进入红陵路之后一直到叠翠山庄，北行线的方向呢，现在从安家旺开始一路堵到了叠翠山庄，车辆的移动速度不理想。红陵路的拥堵其实也是因为施工所以导致的，如果在这两条路上，一个是红陵路，一个是联合路鞍山路的路口，走这两边的朋友们呢得注意一下，确实得多打点提前量，因为移动的速度确实是不好。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四项，包括中山路目前在化

0: 部分的出市区方向，数码广场的北侧环岛、学院广场的南侧环岛，以及黄浦路目前从临水小区到临水路的路口位置，文静街目前以杨树街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呢都是很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7度到24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4: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4: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6，我们又回来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双人版的
1: 领先早高峰。
0: 问候各位，我是高峰。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子轩。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那么实时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互动的信息到平台当中就可以啦。
0: 今天呢是10月8号星期四，
2: 确实是
0: 十一黄金周呢已经结束了。今天呢又回归常态了，
2: 哎，
0: 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所以你看看我们的节目也回归常态了。
2: 是，今天终于双人一起回归在大家眼前了，原汁原味原配方。
0: 对，就像大海啊全是水，就说哎呀，真是啊，甚是想念二位啊。
2: 用那谁那话怎么说来着？
0: 冯巩吧。
2: 哎，我可想死他们了。
0: 哎呀，不光是肾，我是心肝脾肺都想啊。所以你看看，这个十一黄金周一结束，

0: 马上一恢复到正常状态的工作日。今天是星期四，但是今天的早高峰那真不是浪得虚名啊。
1: 对
0: 啊，
1: 还是非常拥堵的哈。
0: 对，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子城啊，说到的是联合路与鞍山路的交叉口，就是这个东联路的南行，目前就剩一排车道通行，是因为现场有施工，所以呢造成现在特别特别的堵车。
0: 对，有一部分施工还没有结束。
1: 嗯
0: 啊，还有呢，夏永强说海底隧道入市区方向有两起交通事故，也导致压车。
1: 哎，还有天宇说三春街左拐联合路的出市区方向，就是与鞍山路和联合路路口红绿灯配时感觉不太合理。
0: 嗯，
1: 因为他发现三春街左拐的车辆很多都过不去，与联合路南行的车辆还交织到了一起。
0: 嗯，
1: 目前呢形成拥堵啊。
0: 小曲同学说，其后呢首日早安，
1: 早，
0: 假期落幕，带着收获好好出发。
1: 哎，心情不错哦。
0: 又要往哪出发呀？
1: 上班路上去出发。
0: 另外今天早间我还发现呢，就在咱们广电中心对面，在21中学的墙外有多辆大巴车在这集结停靠，有可能呢是黄金周刚刚结束，有些学校又要安排研学的活动。
1: 还玩啊？不放假之前刚玩完吗？
0: 不是玩儿，是学习。
1: 研学呀，那不也是玩吗？
0: 那注意端正态度啊。
1: 其实在我这个地方，我感觉只要不在课堂里边坐着上课，那都是玩儿。
0: 所以寓教于乐嘛。
1: 嗯，
0: 有的时候呢看似是玩，实际上呢是学习的另外一种形态和方式。
1: 好好学，朋友们啊。
0: 但是今天早间这多辆大巴车在这停靠，确实给东北路沿线造成了不小的这种路面的冲击和压力。
1: 嗯，
0: 因为咱知道啊，这个东北快速路，然后尤其是北行的出市区方向啊，从五一广场这位置，然后从这儿开始上桥的车辆去往香都郊立交桥走东北快速路的，
1: 对，
0: 也特别多。这个地方特别窄啊，你在一排大巴车在这一停，
1: 所以就容易造成堵点。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这个刘丫丫也提到呢，富民路啊，富民东路在万科树的门口呢，应该是
1: 与绿荫街交汇处啊。
0: 对，
1: 现在是红绿灯坏掉了啊。
0: 嗯，回反馈说呢，金龙路和七龙街这个地方啊压死了很多车，现在啊一着急就上反道了，希望来个交警叔叔呢疏导一下啊。
1: 还有啊，木木说鞍山路的施工想问一问什么时候能结束，估计也是塞在路上磕磕够够。
0: 哎，还有这个扎刺儿问个问题，
1: 啥
0: 说二位，我想问一下阿联有效期到多久啊？阿联一直有效啊。
1: 你是想问阿联那个二维码进入群吧？
0: 啊，
1: 是不是群满额了之后就没法进了？
0: 那不是群，
1: 是企业微信。
0: 哎，是阿联的专属的这个客服的
1: 啊，微信二维码。
0: 你是觉着看阿联看够了还是咋的？还是想换一个？
1: 还有韩说哈，从高新区入市跨海大桥，就是啊，到了莲花山隧道分叉的地方，就目前开始堵车了。刚才听路况说没报这一段啊。
0: 嗯，
1: 刚才可能还没堵到这儿呢。
0: 要想在一个点位我们的路况播报把全市的信息哈、啊、全都报全，那是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的啊。
1: 哦，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反馈哈，在平台当中、我们啊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共同来分享。
0: 哎，就像小韩，其实他提到的也是我们理想当中的状态。
1: 是，
0: 他说现在这个路况播报只要是没有路况信息其实就是最好的播报。
1: 对，就像我早上6点到6点40这之间，
0: 嗯，
1: 没什么人跟我反馈路况，
0: 嗯，
1: 然后我就自己心里边的节奏是一切一路畅行。
0: 对，某些时候啊，没有信息就是最好的信息。我跟你讲，出去一圈之后走一走，然后比一比看一看，我都觉得大连交通简直好太多了。哎，
1: 还是大连好
0: 啊。
1: 网上不是有个段子吗，说只要出去旅游哈，
0: 嗯，
1: 你的心理想法是这样的，第一天刚出去，
0: 嗯，
1: 啊这挺好啊，
0: 我是自由的鸟。
1: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有点想家，
0: 我是后悔的驴。
1: 等到第三天回家的时候，哎，还是家好。
0: 我是累死的狗。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洪坤说到的路面情况，从明秀山庄的上坡目前就开始了拥堵。
0: 嗯，还有这个是半张欢喜说辽师附中啊，今天早间入市区的方向有4车追尾了
1: 啊，就在黑石礁那位置、啊、
0: 黑石礁这位置辽师附、哦、啊。

0: 哎呀，子萱，这个十一没出去是不是？
1: 没出去，天天搁家呢。嗯、
0: 对呀、啊，我倒是出去啊，走了一下啊。
1: 感觉怎么样？
0: 去看了一些演出啊，感觉还是很有收获的。去了趟河南。
1: 哎，去河南要吃那个胡辣汤。
0: 胡辣汤啊，烩面呐、啊。还有这个开封的灌汤包啊、
1: 哎、
0: 都吃了，
1: 是
0: 主要是为了看这个演出。只有河南，
1: 只此青绿的铜板吗？只有河南，
0: 只有河南啊，就在那地方两天时间呢。
1: 你看了两回啊？
0: 不是看两回，那不是一场演出啊，
1: 啊，
0: 有多场，好多个剧场。你就是这个剧场看完出来之后呢，赶紧就是排下一个剧场，两天时间没看全，
1: 连续剧形式的，
0: 不光是连续剧，它有很多的剧目
1: 哦，
0: 一共呢大大小小很多个剧场，有的是在室外的，有的是在室内的、嗯、有三大主剧场，还有一些小剧场那种沉浸式的演出，因为累计演出的时长得700分钟，你说你两天你都不一定能看
1: 完，那你买的是套票还是每一个剧有单独的票？
0: 它是属于呢，进去之后啊，你随便你可以看
1: 哦，
0: 然后但是你有排队。那像主剧的时候呢，你还要单独的进行预约啊。来看看小韩说，我给你破案啊，
1: 嗯，
0: 那个莲花山隧道的出市区方向，隧道的分岔口最左侧的车道有两车碰撞了，所以导致于莲花山隧道啊，
1: 嗯，
0: 出市区方向现在有些排队，有些拥堵啊。
1: 是的。竹峰还说了哈，大家今天出门啊都一定要做好提前量啊。
0: 嗯，
1: 这下好喽，这朋友们都预判到一起了，东快路现在压毁了呀。嗯、
0: 还有这个 GirlLDX 说，出去玩了一圈之后呢，去每个地方啊，我心里头都会有两种想法。
1: 什么想法呢？
0: 一种呢，看到别人好的就是，嗯，你看这个地方哈、啊、跟咱大连一样。
1: 嗯，
0: 另外一种想法是，哎呀，你看这儿还赶不上咱大连。
1: 哎还有扎刺儿说哈、啊，就是主要是想问你啥呢、
0: 嗯？
1: 就是我在阿联上买的那五常大米
0: 啊，
1: 还有那吉林的冷面，
0: 好吃是不是？
1: 嗯呐呗，
0: 那
1: 我要是以后我还想买的话，我能买着不？
0: 啊，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你问、
1: 哦、还有那虾酱，
0: 嗯 嗯,
1: 嗯，
0: 然后你问说这个阿联有效期，
1: 对，
0: 你就。想啥的话呢，需要补货买哪个你就一直你就联系阿莲就行了。
1: 嗯，
0: 阿莲我不是说了吗，你就当你自己的使唤丫头啊，就是你专属的私人客服。那啥，我想吃什么了，家里没有了，你就找阿莲就行了啊。他要是给你服务不好，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就掉头，我们就收拾他、嗯、啊。
1: 七哥还说了啊，这个旅顺南路啊，过了王府高中红绿灯大概100米，却有一辆司机啊，是追尾了一辆货车。
0: 嗯，
1: 货车没咋地，但是呢，私家车的车头，
0: 嗯，
1: 目前损毁非常的严重，正在等待拖车，占用的是中间车道，警察在现场指挥车辆在变道。
0: 哎。哎呦，这今天早间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路况信息真是一个接着一个，
1: 是不老少啊。
0: 哎，徐红也说，中山路呢，在一大二院门口啊，两车也出现刮蹭了。
1: 嗯，
0: 啊，是在入市区的方向，交警已经赶到现场。
1: 悄悄的还说了，西北路的南行就是快到迎客桥的红灯，占据中间和外边的两个车道，分别是有交通事故的。
0: 嗯，
1: 还有呢，强哥说，秀月街啊，往15中方向，目前已经堵了。
0: 嗯，
1: 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吗，在那个坡上。就已经开始堵了、
0: 嗯、对，
1: 还有 ZL 说中山路的黑石礁红绿灯这个位置是有4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对，
1: 入市区方向提醒各位啊，
0: 是不是刚才提到的辽师傅，
1: 对，辽师傅呢、啊、
0: 还有这个左轮啊安然呢、啊、都猜测说，老高你是不是去了那个开封的万岁山，
1: 嗯，
0: 万岁山武侠城去了啊，主要是什么呢，去感受一下
1: 啊、哦、
0: 就是满眼的 NPC 啊
1: 你没被留下来吗？
0: 还有去感受一下风起洛阳入梦神都。哎呀，到了洛阳之后呢，简直有好几个地方给我干不会了。
1: 怎么事呢？
0: 就是满大街呀，啊，全是古装的。
1: 哎，你没古装也扮一下吗？
0: 没有啊，就是满大街古装的，还有什么 cosplay 的哈、啊
1: 哦、
0: 那种的、
1: 哦，
0: 哎，化妆的，这个贵妃那个娘娘的，是不是？
1: 哎、
0: 啊，这我都能接受。
1: 嗯。
0: 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现在我就上厕所都觉得有障碍、有困难了。
1: 怎的了呢？
0: 因为就是男厕所里面，你经常能看见男扮女装的，就整的我现在我都不知道应该去哪个卫生间了。
1: 你就把门关上上就行。
0: 嗯。就是现在我特别不能理解，你说你扮古装穿越啊，然后呢，结合那个场景啊，你拍照啊、打卡出片，这我都能接受，都能理解。 男扮女装，我这现在我真理解不了，现在
1: 就是一味十足，
0: 对，就觉着好像哎，这是个贵妃，
1: 哦，
0: 这是个娘娘，仔细一看是个大老爷们儿，你说这玩意儿，
1: 你说这图点什么了呢？
0: 用河南话讲，你这是弄啥嘞？这是。哎呀，还是说说今天啊，咱们在大连回归咱们的普通工作日生活的时候啊，今天的早高峰一些路街的情况啊。
1: 好。
0: 明天说东联路的入市区下桥口到了鞍山路这个地方直行太堵了。
1: 嗯，
0: 建议大家能左转能绕行啊，就绕开这个地方。一个是车流量特别大，今天早间
1: 是因为有施工，
0: 是因为有施工占道了，
1: 嗯，啊。明天会更好，说你要想喝胡辣汤，
0: 嗯，
1: 吃烩面，
0: 嗯，
1: 你就来到葛振铺，
0: 嗯，
1: 那家有啊，那正宗不？
0: 其实，在大连也能吃到。
1: 吃到胡辣汤哈，
0: 啊就是，对，你想吃啥没有啊，嗯？现在对不对？
1: 是，
0: 哎，还有很多人关心这个油价。
1: 嗯，
0: 那稍后就进入到今天咱们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十一的假期呢已经过去了，今天是10月8号啊，也是呢油价调整周期的第四个工作日啊，
1: 嗯，
0: 汽柴油呢在当前阶段预计下调每吨200元和195元，那么折算下来呢92号汽油下跌了每升1.6毛，95号汽油呢每升下跌1.7毛，0号柴油呢每升也是下跌1.7毛左右。
1: 嗯，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组数据啊，截至到了10月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1美分，收于每桶89.44美元，涨幅0.01%。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100.58美元，涨幅是0.26%。在整体上看是属于小幅反弹，涨幅不大，所以说暂时没有大幅扭转国内油价下调的预期。那么本轮国内油价的统计周期是从9月28号开启的，到10月15号的24点钟将会开启调价窗口。
0: 对，你看这个假期过去之后，
1: 哎，
0: 这油价立马就回落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而且呢，今天10月8号，十一的假期结束，咱们也正式的宣布一下，本年度在大连主城区之内滨海西路的单双号限行
1: 结束了，
0: 就正式的结束了。
1: 是的，
0: 那么至此呢，咱们在大连市的主城区之内没有任何的单双号的限行区域和路线了。
1: 嗯，放心聊啊。
0: 对，你看这有朋友就给我们回应了，说我曾经去洛阳的时候，我也体验了一下男扮女装，
1: 啊，
0: 主要是为了陪媳妇玩，
1: 哦，啊，媳妇觉得这挺好玩的，
0: 嗯，
1: 跟我闺蜜一起照的，其实是老公。
0: 蓝山拿铁说：“男扮女装啊，这说明男人的心里面住着个女人嘛。”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些女人喜欢的是穿男装，女扮男装是吧？
1: 就互相感受一些性别切换。还有川少说哈，早上好啊，早上好啊，滨海路啊，
0: 嗯，
1: 过马路居然会先点头。
0: 嗯。
1: 啊，感觉通人性了，等我把那视频给调出来啊。
0: 你说的是滨海路上的梅花路。
1: 对呀，
0: 是吧？
1: 嗯，
0: 但是最近呢也经常大家能刷到一些视频，
1: 嗯，
0: 到了秋天的时候呢也是梅花鹿它们的繁殖季，
1: 是
0: 啊，也是发情季，所以有些公鹿呢是具有一定的攻击性的，
1: 你不要离它太近了。
0: 对，
1: 嗯，
0: 要远距离观赏，千万千万不要近距离的去逗玩。
1: 对的，
0: 是不是？
1: 不管你是喂它胡萝卜还是去摸它那个脚都不行。
0: 关键是这个到了现在这个季节，一些公鹿它的那个犄角啊已经开始啊骨质化了，已经硬化了，
1: 嗯，
0: 不像刚长犄角的时候那叫鹿茸，
1: 嗯，
0: 毛茸茸的，一摸上去之后还固热的，是不是？
1: 你都摸过呢？
0: 摸过呀。
1: 你这么近距离接触啊？
0: 但是现在不行啊，这个你得了解啊，这个动物的习性，
1: 嗯，
0: 到什么时候它是什么样的脾气和秉性？
1: 是的，
0: 是不是？它要顶你的话，你还真不一定能干过它。我跟你讲啊，
1: 你真不一定能顶过它。
0: 对，
1: 嗯，
0: 就是你要对于自然呢，尤其是野生动物呢，要有一定的敬畏心。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就好像有些人就没深没浅的，
1: 哦，
0: 骑摩托车摩旅， 然后到那个
3: 高架这一段车辆的密度也不低，联合路的北行从黄河路的附近一直到鞍山路的路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36中部分胜利路的西行线方向，石奎路目前奎因小区部分的

0: 东行方向以及石魁秀景的西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都很慢。在这个解放路目前的北行方向，从青云街开始到石魁路的路口，包括五汇路五五路目前望海街的路口，以及中南路目前在植物园的部分、中山广场的环岛，还有呢就是从光明路隧道出来往海底隧道走的南行入市区方向，车辆的压力给的都很大。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镇联路、光明路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呢都不是很理想了，整体这压力大家可想而知，稍微有点耐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7度到24度。
6: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

0: 好嘞，7:39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哎呀，这个逍遥庄主说，问一下二位，就之前你们说的那个给汽车呢清积碳的那个叫啥来着？燃油宝是吗？
1: 嗯，
0: 燃油添加剂
1: 是。
0: 还有很多人说电车加什么油啊？你俩那个脑回路，现在加油站不光是加油啊，加油站已经是成为了加油还有呢充电就是蓄能的一个代名词了。
1: 不，你咋知道我那车不加油呢？
0: 嗯，
1: 我那电车也加油，我是混动。
0: 插电式混合动力
1: 是。
0: 嗯，哎呀，就到了这个国庆假期，你会发现哪哪充电桩都是满满当当啊。
1: 确实是这样，
0: 对吧？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感恩贝里姐说，石门山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就是这个路口呢，能不能请交警帮忙给改善改善？这个小区的出口707的终点站，再加上不停涌入加塞的车，这个地方通过就至少得半个小时打底儿吧。
0: 嗯，
1: 妈呀，每天这是不是跟升级打怪似的，多难走啊？
0: 比较受煎熬啊。
1: 嗯，
0: 还有吴老师今天来了。
1: 哎，
0: 他说，亲爱的子轩老高，7天没有听到你们的节目，甚是想念。
1: 嗯，
0: 我是忠实的听众啊，但是一直潜水啊。
1: 潜水听众啊，
0: 今天是情不自禁的想发信息给你们呢、啊、再一次听到你们的声音实在是太亲切了，就你们这个节目实在是太有意思太可爱了，每天通过节目都能够让我开怀大笑，还能获得大量的生活信息，比心呢、啊、
1: 这是咱们忠实的潜水艇啊。
0: 嗯，还有这个鱼也说，我也是啊，去过兴城古城玩一圈，当时呢穿着自己做的明代的甲胄、
1: 嗯、
0: 去拍照打卡。你自己做的？
1: 你这手艺人儿，这属于
0: 老厉害了。
1: 哦
0: 啊，穿着那个甲胄。
1: 对呀、啊、我知道呀。
0: 嗯，
1: 然后说好多游客呀、啊、都现场把我当成了 NPC 了。
0: 嗯，
1: 然后还有人问我，哎，跟你合影收费不？
0: 嗯，
1: 有人问我，哎，你今天有啥节目不？
0: 嗯，
1: 哎，都把我给包围了。
0: 对，
1: 哎呦，这感觉太好了。
0: 对，现在也特别流行啊，比如说之前非常火爆的那个游戏《黑神话：悟空》，
1: 对
0: 啊，那里面啊，齐天大圣的那一身铠甲，
1: 嗯，
0: 确实穿出来之后很震撼，
1: 老帅了。
0: 嗯
1: 嗯，好，还有无拘无束说啊，苏州去了，人从众见识了，
0: 嗯，
1: 雨淋了，伞打了，酒店住了，
0: 嗯，
1: 送餐机器人用的可好了，
0: 嗯，
1: 回家了，感冒了，
0: 嗯。

0: 真是全套都下来了。
1: 嗯，还有这个 Newton 说了，有些时候吧，事儿教人，一次就让你长记性了。
0: 哦，
1: 就刚才咱说，离加油站20米。
0: 对呀，这350花的多冤呢。
1: 那没办法，也得拖车呀。
0: 是，
1: 是不是？
0: 所以以后这人是不是看油箱剩一格油的时候都得害怕了？
1: 嗯，
0: 都得有心理阴影了吧？还有相见欢说，咱们刚才不问问这个假期吗？
1: 嗯，
0: 这假期过得很开心，因为收获了痛风套餐，还收获了两个果篮儿。
1: 是别人去看你的吧？
0: 这是，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吃啥吃的呀？
1: 整痛风了。
0: 嗯
1: 嗯。
0: 欢乐多多说了哈，这个放假我是瘦了2斤。
1: 嗯，
0: 因为放假第二天孩子开始发烧，吃不进去饭，我也跟着不吃。
1: 嗯，
0: 爸爸自己呢就随便对付一口，不乱七八糟吃东西，结果全家都瘦了。这属于孩子发烧之后全家来了个意外收获。
1: 嗯，哎呀，其实这7天假期呢，咱们全社会呢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啊，达到了21.44亿人次，
0: 嗯，
1: 日均呢就有3.06亿人次，那妥妥的属于流动中国。
0: 对的，
1: 咱们来看看出行和交通的一组数据，累计呢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同比增长了0.7%，其中呢铁路客运呢累计达到了1.52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3.1%，那么10月1号这个单日发送2520.4万人次，创了历史的新高啊。
0: 是的，我们再来说一说新能源车哈。新能源车上高速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1: 嗯，
0: 而假期首日，高速新能源车车流的这个车流量冲上了1780万辆的峰值。
1: 嗯，
0: 是平时的1.8倍。预计呢假期日均是1640万辆，同比暴涨了32.7%。
1: 嗯，
0: 也就是说差不多每3辆上高速的车里边，嗯，它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
1: 对，就像大家评论的啊，1年2箱油的选手又上高速了。各地公园接待游客呢超过了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0: 嗯
1: 啊，那么再来看看呢国庆的电影市场。
0: 好，国庆档呢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的总票房达到了11.24亿元收官。
1: 嗯，
0: 观影人次呢是3089.34万人，这个平均票价36.6元。
1: 嗯，
0: 这其中呢这个影片啊神探之痕迹是4.11亿，断层领跑，占比36.6%。还有那个喜剧啊，什么意思夫妻夫妇什么意思夫妇，小沈阳和沈春阳演的。
1: 对，
0: 嗯，是2.36亿。
1: 嗯
0: 嗯，生化危机爆发夜是1.57亿，年度总票房10月3号这一天突破了300亿呀。
1: 嗯，
0: 观影人次呢也是超过了7.6亿。
1: 今年呢已经有9部影片票房都破了10亿了。
0: 是的，
1: 超过去年全年的有8部。
0: 嗯，
1: 所以电影市场也是收获颇丰。
0: 对的，
1: 咱说什么都是创下了最高的记录。
0: 是啊，
1: 包括10月5号咱们在梭鱼湾迎来的这场的东北超的总决赛，
0: 对，观赛人数，
1: 对吧，上座人数也是创了历史新高，
0: 63000多人呢。
1: 嗯，
0: 我是其中一员呢。
1: 啊，再来看看消费和文旅啊，其实商务部监测有78个全国的步行街和商圈，假期的前3天客流量啊营业额分别就同比增长了3.4%和5.3%。
0: 嗯，
1: 以旧换新也带动了销售额突破了196.3亿元，汇集到了全国348.3万人次，其中呢4.6万辆汽车也是换新，带来了7.45亿的新车销售。
0: 是的，
1: 151万件家电带来了6.5亿的销售额。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县域旅游啊，也是强势出圈了。县域的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42%，这个游客的平均游玩天数增加了3.2天。这个县城的酒店预订覆盖全国的1000余县。你像四川的九寨沟，
1: 嗯，
0: 这个民宿的预订量同比增加了281%，
1: 翻了好几倍呀。
0: 是的，
1: 嗯，
0: 新疆的布尔津县增加了206%。
1: 还有像入境游，
0: 嗯，
1: 这种的双向奔赴啊，像入境游啊，一日游的订单量也同比增长超了4倍。
0: 是的，
1: 啊，门票呢同比也增加了220%啊，等等。那咱们再来看看大连， 啊，有哪些十一黄金周我们旅游收获的一些数据和亮点。
0: 是的，
1: 咱们大连市呢，全市接待游客规模、旅游的综合收入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那么假期的前五天，旅游消费金额就已经稳居全省的排名第一。
0: 是的，
1: 占了35.8%，门票的订购人次同比增加了20.7%。
0: 嗯，入境游的这个度假产品呢，同比增长了186%，入境游门票增加了

0: 人假期数据，看咱听众里面最硬核的那个是谁，
1: 消费多少，
0: 对，
1: 拉动了多少 GDP，
0: 消费账单，
1: 嗯，
0: 我买了不老少的衣服，
1: 嗯，
0: 老高你说就是该说不说哈，这衣服该买得买，
1: 咋的，之前的又穿不下了，
0: 小了买回来一看，这该说不说心里挺难过的，
1: 哎，
0: 上面写的男装，嗯，
1: 子轩呐，你可别再膨胀了，哎，
0: 不能快乐的膨胀了是吗？现在不止两倍了。嗯嗯
1: 嗯嗯。哎呀，是不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国庆假期？
0: 嗯，
1: 在咱们大连的街头，各大呢，像经济商圈，
0: 哎，
1: 还有一些旅游景点，你能看到各地的外地的车牌。
0: 是的，
1: 是不是？
0: 而且我不仅仅是说看到外地的车牌，
1: 嗯，
0: 就是我们家有亲戚结婚，还从外地发了好几辆大巴车的人来大连。我十一就没干别的，全接待外地来连的家人了和亲属了。
1: 那，哦，是驻连接待办呢。那你别说，就你们家这些，
0: 我是处长。
1: 你们家就这些亲戚朋友啥的，
0: 嗯，
1: 假期对于大连的 GDP 拉动也不小。
0: 造一壶。
1: 那应该给你颁个奖啊。
0: 所以你看我如此疲惫不堪，找到原因了吧？嗯，
1: 对，给你颁发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啊。
0: 谢谢啊。
1: 帮大连做了不少旅游推广，是不是？
0: 是，
1: 好吃的、好喝的、
0: 好
1: 玩的、好
0: 玩的、好看的，是吧？哎呀，季泽还说了，我的国庆假期真的是收获满满。
1: 嗯，
0: 哎，一汤子苞米，还有一轿子地瓜。
1: 那也属于秋收，收获满满。
0: 是的。
1: 还有 Mark 说了，接受上班，
0: 嗯，
1: 就先从收听早高峰开始。
0: 谢谢。还有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一位阿冠说想问一问金柳路的施工，
1: 嗯，
0: 有没有什么验收的政策
1: 啊？
0: 嗯，就是感觉这路修的不太可心，是不是啊？
1: 嗯。你别着急，就是很多呢，这个路啊修完之后就觉得啊，这个路怎么不平呢？
0: 嗯，
1: 正常呢，按照这个施工的节奏和它的流程，它呢还没有进行最后一层的一道工序的表层摊铺，
0: 嗯，
1: 必须要经过有一段的沉降期，先压实成了之后，然后才能最后的给你摊平。
0: 还没修完。
1: 对，
0: 嗯，
1: 现在给你摊平了之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沉降了之后呢，又不平了。
0: 对，
1: 对吧？这属于正常的工序哈，阿冠，你别着急。嗯，
0: 是的。盛宇还说了，国航酒店门口的这个人行道也是入市区方向，现在看到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
1: 嗯，
0: 占用最内侧车道，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
1: 国航酒店门口，
0: 嗯，
1: 你提到的是中山路在接近养殖湾道那个位置，接近星海那位置，是不是大拐弯那个位置啊？
0: 是。
1: 还有这个圆圆，他说我就不一样了，放假十八天，
0: 怎么放了这么多天呢？
1: 啊，
0: 说我在家休息了几天，26号出发去的长沙，
1: 嗯，
0: 然后到的韶山，然后到湖北，然后回大连，问假期一直在开车呀。国庆的10月1、2、3号，哪儿哪儿人都多，
1: 嗯，
0: 我就在酒店直接躺3天，假期结束了，现在要去上班了。
1: 只要不是人在囧途就好，
0: 嗯，
1: 是吧？
0: 对。

0: 听民生解疑惑，
1: 呼出行保畅通，
0: 警民对话零距离，
1: 平安路上心相通。
0: 大家早上好啊，欢迎各位收听每天早八点陪伴您平安出行的连心畅路节目，我是敏阳，
1: 我是高峰啊，问候大家。还有呢，我们的客服小编阿莲，
0: 阿莲已经上线了。
1: 对，
0: 每天这个时候是他最忙碌的时候。
1: 嗯，其实在刚刚上一档节目的时候呢，有朋友就问问我们一个问题，一开始我还充满疑惑，说
0: 怎么？
1: 我想问一下哈、啊，就你们那个阿莲有效期到什么时候？有效期？
0: 跟着节目走啊，节目只要在，阿莲就在。
1: 节目在不在，阿莲都在。阿莲呢，其实一直给大家进行服务。后来我明白了，其实这个听众的意思是什么呢？说
0: 他啥时候工作？
1: 对，就是前一段时间呢，通过阿莲，然后我们推荐的五常大米啊，还有呢这个延边的大冷面呢，他都买了，
0: 都吃到嘴了呗，
1: 也都吃完了，觉得特别好吃，现在还想接着买。